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参与作曲的《逆光》，这首歌是《与世之争》下篇的先行曲。比起上篇来说，这首歌的唱腔更通透，不矫揉造作，但更有力量。《逆光》这首歌也是张韶涵2025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不灭的光，既是音乐作品，也是精神宣言。每个人都可以唤醒内心的灯火，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的音乐生涯书写了坚守与蜕变的答卷。作为转型唱作人后的深度之作，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伤感情歌的框架，展现了成熟音乐人对复杂人生的深刻洞察。

戒断是轻轻和卷，让往事归于风雨四季。来自白兔的戒断。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时隔829天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中的最新单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历经2年多的沉淀推出的全新作品，主题聚焦于活在当下的人生感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绮珊的《有你才能回家》。这句看似简单的歌词，迅速化作千万人心中对亲情、归属感和温暖的光束，成为初冬最触动人心的音乐之一。57岁的黄绮珊凭借《小霞三部曲》完成从技术唱将到情感叙事者的蜕变，《有你才能回家》进一步诠释艺术生命力无实现的理念。

这世界需要灯塔，也需要安静的萤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现场版平庸。薛之谦用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情歌匠人到现实歌者的蜕变。作为天外来物巡回演唱会的标志性曲目，平庸现场版以远超录音室版本的情绪浓度，将他对世俗规矩与自我坚守的矛盾思考推向极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 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

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

0: 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说吃肉不如吃鱼？怎么吃鱼更补钙？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2: 畜肉不如禽肉，禽肉不如鱼肉。营养学家建议，吃肉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吃畜肉不如吃禽肉，吃禽肉不如吃鱼肉。畜肉中，猪肉的蛋白含量最低，脂肪含量最高。即使是瘦肉，其中肉眼看不见的隐性脂肪也可占到 28%。因此，某些需要限制脂肪酸摄入量的心血管、高血脂患者，千万不要以为吃瘦肉就是安全的。禽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特别是鸡肉中赖氨酸的含量比猪肉高 13%。 鸡肉最有营养的吃法就是熬汤，这样还能起到医疗效果，可振奋人的精神，消除疲劳感，治疗抑郁症，加速鼻咽部的血液循环，增强支气管的分泌液，有利于清除侵入呼吸道的病毒，缓解感冒症状。鹅肉和鸭肉不仅总的脂肪含量低，所含脂肪的化学结构与猪肉也不同，更接近橄榄油，其中不饱和脂肪酸还能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鱼肉是肉食中最好的一种，它的肉质细嫩，比畜肉、禽肉更易消化吸收，对儿童和老人尤为适宜。此外，鱼肉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占总脂肪量的 80%， 对防治心血管疾病大有裨益。鱼肉脂肪中含有 DHA， 对活化大脑神经细胞、改善大脑机能、增强记忆力、判断力都极其重要。因此，人们常说吃鱼有健脑的功效。鱼和豆腐一起吃最补钙，鱼和豆腐都是人们日常喜欢的食物。研究发现，二者搭配吃不仅具有营养互补的作用，还有一定的防病治病功效。从营养成分来说，鱼和豆腐各有特点。鱼是密集型营养物，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17.3%， 磷、钙、铁、脂肪、维生素 D 等营养素含量也很丰富。而豆腐作为食药兼备的食品，具有益气补虚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钙含量相当高。据研究表明，每100克豆腐中的含钙量为140到160毫克。鱼和豆腐一起吃，对于人体吸收豆腐中的钙能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豆腐中虽然含钙多，但单独吃并不利于人体吸收。鱼中丰富的维生素 D 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可将人体对钙的吸收率提高20多倍。易患佝偻病的儿童及易患骨质疏松的女性和老人，多吃鱼和豆腐有好处。另外，鱼肉内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豆腐蛋白中含有大量大豆异黄酮，两者都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一起吃对于冠心病和脑梗塞的防治很有帮助。吃螃蟹宜蒸不宜煮，用水煮螃蟹，其美味和营养会大量溶于汤内，使鲜味走失，营养成分大减。科学的做法是将整只螃蟹覆朝上放入蒸屉内蒸熟，蒸比煮的温度高，熟得快，能缩短烹调时间，可杀灭蟹体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等，同时还可以减少蟹体内胃肠等对鸡肉的污染机会，确保肉质洁净味美。蒸螃蟹还可保持蟹体完整，含水分少，卫生，色泽红润明亮。
1: 毛豆花生怎么做更好吃？鸡蛋怎么吃更营养？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毛豆是大豆成熟前的产品，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多种有益的矿物质、维生素及膳食纤维，其中蛋白质不仅含量高且品质优，可以与肉蛋中的蛋白质相媲美。

0: 易于被人体吸收利用，为植物食物中唯一含有完全蛋白质的食物。毛豆中的脂肪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蔬菜，其中多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如人体必需的亚油酸和亚麻酸，它们可以改善脂肪代谢，有助于降低人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毛豆中的卵磷脂是大脑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之一，有助于改善大脑的记忆力和智力水平。毛豆中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不仅能改善便秘，还有利于血压和胆固醇的降低。毛豆中的钾含量很高，夏天常吃可以帮助补充因出汗过多而导致的钾流失，从而缓解由于钾的流失而引起的疲乏无力和食欲下降。毛豆中的铁易于吸收，可以作为儿童补充铁的食物之一。此外，毛豆中含有微量的功能性成分黄酮类化合物，特别是大豆异黄酮，被称为天然植物雌激素，在人体内具有雌激素作用，可以改善妇女更年期的不适，防治骨质疏松。毛豆中含有能清除血管壁上脂肪的化合物，从而起到降血脂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作用。毛豆营养丰富均衡，含有有益的活性成分，经常食用对女性保持苗条身材作用显著，对肥胖、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疾病有预防和辅助治疗的作用。但应注意的是，一定要煮熟或炒熟后再吃。对黄豆有过敏体质则不宜多食，花生煮着吃更科学。水煮能有效地去除黄曲霉菌，花生是最容易感染黄曲霉菌的农作物，而黄曲霉菌毒素是世界公认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的致癌物。黄曲霉菌毒素很耐热，即使加热到200度也不能被破坏，而黄曲霉菌毒素可溶于水，经过漂洗水煮能去除大部分。从这一点来讲，吃煮熟的花生米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二，水煮花生可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水煮花生保留了花生中原有的植物活性物质，如植物固醇、皂角带、白藜芦醇等，对防止营养不良、预防糖尿病、心血管病具有显著作用。尤其是花生中所含的骨固醇，有预防大肠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及心血管病的作用。此外，白藜芦醇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不仅能预防癌症，还能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心肌梗死与脑梗死的发生。鸡蛋还是煮着吃好。鸡蛋吃法多种多样，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蛋为 100%， 炒蛋为 97%， 嫩炸为 98%， 老炸为 81.1%。开水牛奶冲蛋为 92.5%， 生吃为 30%-50%。 可见煮鸡蛋是最佳的吃法，但要注意细嚼慢咽，否则会影响吸收和消化。不过对于儿童和老人来说，还是蒸蛋羹、蛋花汤最为合适，因为这两种做法能使蛋白质松懈，极易被消化吸收。注意鸡蛋中维生素 C 含量不高，吃鸡蛋时最好辅以适量的蔬菜。
1: 茶叶作为一种著名的保健饮品，它是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那么喝茶有哪些好处和危害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喝茶可以保护牙齿，龋齿的发生和酸性物质溶解牙齿钙盐的现象有关。牙齿在受到酸性物质的侵蚀之后，珐琅质部分渐渐溶解而变薄，而等到珐琅质完全受到侵蚀，原本牙齿底下的牙本质和牙髓暴露在外的时候，患者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而茶不会侵蚀牙齿，且红茶和绿茶还对清洁和抑制牙菌斑有帮助。因此牙医界认为，为了保护牙齿健康，茶将会作为汽水的代替品。饮茶有利有弊，茶的营养非常丰富，其中的成分多达300多种，像茶碱、可可碱、粗纤维、胶质、叶绿素、维生素 A 源、维生素 B 源、维生素 P、 维生素 C， 以及少量的多种氨基酸。大量的钾、镁、钙、

0: 磷和各种微量元素，还含有芦丁活性的茶单宁，这些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饮茶的好处：一、喝茶可以降低血脂、胆固醇、高血压以及血管硬化和冠心病的发病率。二、茶中的茶多酚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物，能起到抗衰老的功效。三、茶中的茶单宁除了有解毒、止血、抗氧化作用外，还能起到抗癌效果。坚持长期饮茶，能有效抑制膀胱癌、肾癌、肝癌。四、茶叶中的胡萝卜素能提高血浆中的胡萝卜素浓度，降低老年白内障的发生率。五、绿茶中的叶酸含量很高，可预防贫血。六、红茶具有暖胃驱寒的功效。七、茶中的氟元素能有效地防止龋齿。八、常用浓茶漱口，具有防止口腔溃疡的作用。饮茶的危害：一、喝茶不宜多，否则会使人出现过度兴奋、心跳加快、失眠、尿频等不良反应，而且由于尿钙流失太多，胃黏膜被刺激过重，因此长期喝浓茶易造成骨质疏松和胃溃疡。二、睡前不宜喝太多的茶，否则会导致大脑过于清醒而无法入睡，影响休息。三、学龄前儿童、缺铁性贫血者、神经衰弱者、活动性胃溃疡者、肝功能不良者、便秘者、泌尿系统结石者、哺乳期妇女、心脏病急性发作的病人、孕妇都不宜喝茶，否则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1: 为什么有人连皮吃某种水果能治好病？为什么有些人吃荔枝比你多一倍？他自我感觉良好，你就上火？其实吃水果也是很讲究的，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一、荔枝的吃法。先把荔枝皮浸入淡盐水中，再放入冰柜里冰后才可食用，这样不仅不会上火，还能解滞，更可增加食欲。如果泡上一杯用晒干的荔枝叶煎的荔枝茶，还可消解因多食荔枝而产生的滞和泻。二、菠萝的吃法。先削皮去丁，再切片泡入淡盐水中，放冰柜里冰后食用，会更香甜好吃。泡盐是去掉菠萝酶，以减少甚至消除过敏源，这样就不会发生过敏和消滞。若泡盐后再切成粒状，投入奶酪或软雪糕里冰冻后吃，会更酸甜可口。三、甘蔗的吃法。吃甘蔗应从顶端吃起，这样才能越吃越甜，越吃越可口。反之，若从根部吃起，则会越吃越淡，剩余的三分之一就没有胃口吃下去了。冬天吃甘蔗，最好将其切成20到30厘米的段，放入锅里煮10分钟后，捞起趁热削皮吃，这样比生吃会更甜。四、西瓜的吃法。薄皮无籽起沙的西瓜自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是较小的台湾小西瓜，可冰冻后挖个小孔，用小号汤匙伸进瓜里挖肉吃。如果买了没有熟透的淡味西瓜，可把它当成冬瓜看待，连皮切块一起加入腐竹、薏米等辅料捞鸭脚汤，可达到消暑、降压、开胃、消渴的效果。五、榴莲的吃法。榴莲以70-80成熟为佳，吃起来臭味不是很重，初吃者较易接受。吃榴莲不可太多，否则会热补过量而流鼻血，这时最好将其壳煎淡盐水服用，可降火消滞。另外，用榴莲皮内肉煮鸡汤喝，可作为妇女滋补汤，能驱胃寒。六、香蕉的吃法。香蕉性凉，可降压去燥火，胃寒体弱者勿多吃。香蕉中以麻点、梅花椒为最佳，蘸淡盐水冰冻吃，口感特好。蕉肉还可捣成泥状，加入雪糕中冰冻后吃，或加入凉粉中煮，冷却后制成香蕉凉粉糕，也可用米粉包成汤圆煮着吃。七、雪梨的吃法。除洗净连皮鲜吃外，还可捣成泥做成梨糕，加冰糖后食用，能清热、治风热咳嗽， 也可连皮切成块，加入木瓜、蜜枣、猪骨一起煮汤，有消暑、清肺热、开胃的作用。不同职业应吃不同的水果，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水果，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其实不同的水果含有的营养成分也不同，所以应选择不同的水果食用。一、体力劳动者，疲惫不堪的体力劳动者多吃些大柿子会很有益处。二、司机，橙子可以帮助经常吸入废气的司机排除体内的毒素。三、运动员，菠萝具有消炎和消肿的作用，能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肌腱炎症和外伤的修复，很适合运动员食用。四、服务人员，香蕉能缓解紧张的情绪，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疲劳，所以很适合服务人员。五、白领，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E、B2， 对眼睛有益，所以经常坐在电脑前的白领应该多吃梨。六、老人和儿童，在猕猴桃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橙子的两倍，可以更好地提高抵抗力，避免感染疾病，对于老人和儿童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七、女性，芒果可令皮肤富有弹性，并且延缓皱纹生成，最适合爱美的女性。八、男性，木瓜可以提高性能力，男性可以适当多吃一些。九、咳嗽病人，葡萄有祛痰作用，咳嗽的时候可以吃点，但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不少朋友买了自动挡的车以后都不太明白手动模式有什么作用，甚至一些开了很多年车的老司机也从来没切换过手动模式。今天和大家聊聊手动模式到底有什么作用。
3: 这个自动挡手动模式一次都没用过的

0: 这个制动力来减速，避免刹车过热失灵。哎，像一些 CVT 车型，虽然没有手动模式啊，它也会是有个 L 档的，你可以强制锁在低档位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堵车的时候啊，有些车子变速箱啊，二档三档刚这么来回在那边换啊，会有顿挫的，坐着也很难受。哎，那你干脆就把它切到手动模式，自己控制升降档嘛，体验反而是更好一点的。第三种情况，想超车激烈驾驶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切换到手动模式的啊。你比如超车的时候啊，可以主动降一个档位，把这个转速哗一下拉得高一点。然后再升档，哎，这个比你直接踩个油门啊，怎么往前面冲啊，效果是要好的啊，反应也是快很多。第四种情况，我们接着讲，下赛道过弯的时候需要降档保住这个转速，保持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啊，就可以用手动模式来了。这个大家用的相对会比较少一点，但是你吃饭的时候吹吹牛是可以用的吧，对吧？那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啊，开车这么多年手动模式一次都是没有用过，哎，也不一定是大家不会用，而是因为现在新的一些自动挡的变速箱逻辑比前几年进步实在是太多了，他换的比我好，我自己不行，好不好？那像是下坡用低档位这个功能，很多变速箱内置程序里面它都给我们做好了。那比如说这篇论文里面有讲的，这变速箱控制模块在检测到是下坡路况的时候，如果驾驶员踩刹车制动，哎，这控制模块会自动让这个车子降到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制动力来控制车速，避免刹车过热的。哎，我们就不用再去复杂的操作去了啊。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变速箱反应不够快，也不一定要手动来控制这个档位和转速了，直接把驾驶模式你调成运动模式嘛，行车电脑它自动帮我们延迟降档了，拉高转速了，那也方便，是不是？那我们自己用手动模式来开，说不定还没有车子切得来的准啊。那自动挡开久了，偶尔用下手动模式，其实还真的是蛮有驾驶乐趣的。
1: 轿车越来越多了，人们日子水平也越来越好了，有个代步东西是个很正常的工作了，考驾照好像也是潮流了。下面我们来聊聊应该如何安全度过实习期。
0: 驾照刚拿到，有一年的实习期，要贴实习标，这个大家都知道，也不用我多废话。但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两个是实习期里面你还真得注意一下。第一个，不要被记满12分。其实每本驾照最多只能记11分而不是12分。实习期啊，只要被记到12分，驾照是要回炉重造的。而且这个回炉重造啊，是科一到科四全部重新再来一遍的，不是只考科一就可以的。那也不要想着学法减分，我有18分可以扣。实习期是不能参加学法减分的，而且可能还有朋友想要钻个漏洞啊，实习期那分不够扣了，那我等实习期过了再去处理，不就不会被注销驾照了吗？想得挺好，别人不知道吗？实际是不行的。我说了一下啊，湖州交警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即使是实习期过了再处理，但扣的分还是算在实习期里面的，超过12分还是会被吊销驾照的啊。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实习期啊，不要一个人上高速，如果非要上高速，需要有一个三年以上驾龄的人陪同，不然罚款20-200左右啊。那有朋友说根本不查的，我实习期内一直一个人上高速，从来没被查过，那你没遇到了。那河南濮阳高速交警今年9月在收费站开展巡查的时候，发现一个实习期内独自上高速的车主。还有一些朋友啊，独自上高速万一出事了，保险公司会说他不赔的，这个倒你不用太担心。机动车商业示范条款里面，不管是三者险还是车损险的免责条款，都没有实习期上高速发生事故可以免除赔偿的这个责任说法啊。那有朋友接着聊啊，实习期结束了要不要去车管所换证？不需要的，按规定驾照要么6年一换，要么是10年一换，要么就是长期驾照，所以没有实习期结束换证的这么个说法。还有一些朋友说呢，B 照实习期内扣满6分，实习期会延长1年，是不是这么回事情？确实是这样。不过2022年后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里面啊，已经去掉了延长实习期的规定，不管是 C 照还是 A 照还是 B 照都不会延长实习期了啊。
1: 开车被别人撞了是对方的全责，结果对方钱也不赔，保险也不报，跟你耍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开车被别人撞了，对方全责，结果钱也不赔，保险也不报，跟你耍赖，这个时候怎么办？哎，那只要你买了车损险，其实也没必要跟他太纠缠，把车子送去 4S 店，该定损定损，该修车修车，然后申请代位求偿，让保险公司把修车的钱给掏了，保险公司他再去跟对方追账，我们不就省时省心省力了吗？啊，那怎么操作呢？首先你肯定要打电话给自己保险公司报个案，申请一下代位求偿，然后呢，他会要求你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比如说事故认定书、 4S 店定损单、维修发票，还有对方的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的影印件等等啊，拍照也可以。那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这些东西，我们趁着事故当场当着交警的面，你把它拍下来就搞定啊。那如果当时忘拍了、没拍了，都在气头上忙着吵架，提供不了三证照片，那能够提供对方的姓名、车牌号、联系方式、 保险公司这些一般也是够用的，他们有他们的。

0: 网络啊，那这些信息在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里面，其实你仔细看也是在的。如果保险公司人跟你说没有三证，没有办法代位追偿，直接找银保监打个电话，你问问他能不能追偿，他会说能的啊。那保险公司同意之后呢，再签一份叫做代位求偿权转让书，哎，把这个要账的权利从我们自己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后面的事情我们不管了，钱我们先拿走啊。那听到这儿啊，有的朋友有可能要讲啊，这代位求偿他可是算一次出险的，明年保费上涨，那不是反而不划算了嘛？那事实上，只要我们是无责方申请代位求偿，是不算出险次数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无赔款优待优化方案2020版》上面就有讲的，客户在不承担事故责任的情况下，要求在车损险以下以代位求偿的方式进行理赔的，所产生的赔款不计为赔款次数，且不作为下一年度费率浮动的依据，明文写在那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撞的是电瓶车，能不能申请代位求偿？其实也可以的，流程也是一样的。机动车商业险示范条款规定啊，只要是第三方造成的我们的机动车损害，都是可以申请代位求偿的。那么第三方并没有说必须是机动车、电瓶车撞了，我们自然也是可以用啊。那如果没买车损险，代位求偿用不了，车子自己修修嘛，钱也是不少的，那就只能去起诉维权了。现在起诉的流程其实也没你想象中这么难了，网上就可以立案，把准备好的材料、起诉状、自己车子的定损单、事故责任认定书、收集好的车祸证据等等啊，都上传上去搞定了，你律师都甚至不用请，自己他全自动就能打赢官司啊。网上面的案例你也可以收到不少，可以作为参考的。而且起诉你不仅可以要修车钱，修车期间的交通费啊、新车的折旧费这些啊，你都是可以合理的提出来的。要是有人受伤，医疗费、护工费也是可以写进去的。那一开始肯定不是直接开庭了啊，他会有个调解的。大部分老赖在调解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也直接赔钱了啊。真的遇到头铁的，硬是要打官司的，那我们就正常应诉不就好了嘛？证据齐全的情况下，胜算肯定还是在你这边啊。
1: 几千块钱的车，一般来说可能年代比较久了，或者是公里数比较多了，就跟淘宝一样，不能说买不到好的，只是选择不是那么容易。
0: 7000块钱一台 Mate 60手机的钱可以买到一台什么车？哎，公司小伙伴最近买了一台，那这是一台08年的福克斯 1.8 排量手动挡，到现在呢是15年，表显128000公里，信不信由你。那一般来说嘛，二手的这个车子是吧，那反正这个车子呢是一手的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公里数还是有真实性的可能啊。但是呢这个车子外观是非常的破烂，除了车顶所有的漆面都比较烂啊，保险杠呢被撞到凹进去了，这个副驾车门呢也是掉了一块漆，翼子板是没有一块是好的，一边是蹭过，还有边边好像是被划烂，到处都是补漆的痕迹，而且之前补的非常差，非常之明显啊。那还有一些其他小问题，前轮胎呢磨平掉了要换啊，前挡玻璃那个膜呢起泡了，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楚，也有安全隐患。但是好在没有大事故，仔细一看呢，这个车架呢也都是没有问题，开起来也是好的，避震呢也没漏油，应该它已经提前换过了啊。那最后呢和车主谈到7200块钱，还有什么自行车，果断拿下，现在自行车都10多万了，是不是？那为什么选了这台福克斯呢？其实也有这三方面的原因啊。首先，车子用起来确实不错，而且真不容易坏。不管是 1.8 还是 2.0 的发动机，真的都是比较皮实耐用的，没有什么通病啊。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进气电磁阀它比较容易挂掉啊。但是买起配件来呢，真也不贵。小伙伴买来的时候呢，发动机亮了，那查了一下呢，就是这个开关坏掉了啊。网上买了个34块钱，拧拧螺丝，原地搞定啊！这就又提到另外一个好处了，配件是真的便宜。保险杠网上买的啊，带上这个中网和两边的配件，你猜多少？300块钱啊！车载 CD 偶尔有些杂音，网上买个拆车配件80块钱，大灯起雾是不是？网上买个全新的总成，我买个新的灯好不好？200块钱，比你家里的吊顶灯都便宜。哎，车里空间也是不错的，后排空间真不算小，而且呢，因为是两厢车嘛，你座椅放倒之后就特别的能装，4个轮毂轮胎、大灯加上保险杠，其他要换的东西随便便便你自己放车里自己带回来好了啊。那除了买车的7000块钱呢，还要算上过户的800，还有保险的那个钱啊。二手车买来第一年保险都是比较贵的，有点痛的，交强险950啊，按新车算了啊，三折买150万大概也要1800，总共呢大概也是3000块钱了，最后全部一套加起来嘛，差不多是要10000块钱了啊。
1: 好的轮胎是汽车行驶中至关重要的部件，对驾驶舒适性、安全性和油费节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购买车辆时不要在轮胎上省钱，即使是买几万块的二手车，质量好的轮胎能够提高驾驶舒适性和安全性，同时还能节省油费。
0: 哪怕是几万块的二手车，也不建议你在轮胎上省钱。你想，这是汽车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东西，你换一套好一点的轮胎，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衣服可以不讲牌子，鞋子相对来说要舒服点啊。那首先舒适性的提升，一般好的轮胎真的会安静很多啊。你单单优化一下轮胎的花纹样式，降噪效果很明显，就有7到8分贝了啊。如果轮胎里面额外还增加海绵垫，这静音效果会更好，不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降噪效果相当明显，最大降幅能有8分贝。分贝这东西很有意思，3个分贝音量就相差了1倍了啊，8个分贝2倍多了。那一般便宜点或者比较老的车型本来隔音就不好，如果胎噪小一点，区别你是感觉得到的啊。那同时好的轮胎不管是湿地还是干地抓地力往往也是更好，也更不容易失控啊。德国的 Auto Build 啊，对最新的13款轮胎进行过测试，湿地100公里每小时刹到0啊，刹停最短 38.8 米，最长 50.1 米，中间相差11米，你想想一台车多长。干地测试最好和最差的轮胎成绩也相差了有5米啊。所以说啊，你换个好点的轮胎，往夸张了说，未来或许是能帮我们避免一次事故的，或者说我们的刹车从10000块钱的配件变成了30000块钱的配件了啊。那除了前面提到的静音和抓地力啊，如果选个滚动阻力比较小的轮胎，还能省下不少油钱。哎，某车帝也做过一个轮胎测试啊，这滚阻低的轮胎光油钱一年可以省下700到1500块钱。不过啊，并不是轮胎的价格越贵它的滚阻就越低的啊。想要省油的朋友，你买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标注低滚阻、滚动阻力的简称，再搜一下这款轮胎的相关测试，里面会给出滚阻数据对比的啊。那么同样和价格不成正比的还有什么耐磨性啊？ Tire Review 啊，轮胎耐久度测试，他发现啊，并不是价格越贵的轮胎它就越耐用的啊。测试里面最便宜的韩泰行驶里程它不是最短的啊，几万块钱一双的 LV 的球鞋，它还不一定比我的这个杂牌球鞋来得好穿耐用的。通常来说，耐磨和抓地力它成反比，抓地力越好，往往耐磨越差。如果你想用久一点，那就买偏耐磨配方的轮胎，商品简介里它肯定会重点介绍的，这是它的卖点嘛。要想耐磨的同时还要兼顾抓地力，一般都不便宜，会贵一点的。那这种刚推出不久的新款轮胎呢，橡胶材料它比较新，确实是可以兼顾抓地和耐磨的，新一个字就是贵啊。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换一套比较好的轮胎，它到底要花多少钱？哎，买轮胎的时候比较肉疼嘛，这好一点的轮胎几千块钱，甚至还有上万的。那仔细一算，分摊到每年其实也没有花很多钱。那一般轮胎用6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当然运气不好扎了很多次，我们另当别论啊。像几万块钱的老车，用16寸的这种尺寸的是最多了。4条300块钱的轮胎，总价1200，平摊到一年的成本是200块。4条600块钱的轮胎，平均摊到一年成本是400，算下来每年其实只是贵了200块钱，都不够你一次小保养的钱。而这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零部件，多花200得到就是更安全更安静的用车体验，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衣服贵200，我宁可鞋子贵200啊。
1: 买混动车选个长续航版本，其实不仅买到了更大的电池，也会买到更好的体验。
0: 买混动车选个长续航版本，其实不仅买到了更大的电池，也会买到更好的体验。就拿比亚迪秦举个例子好了啊，120公里版本相比55公里的这个版本，有了功率更大的这个电机，17千瓦的快充接口，对望放电这些功能，哎，这几个其实平时都是用得上的。那你有了这个快充，你去商场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大功率的这个充电枪快速补能了。那对外放电，我们出去露营或者外面洗个车啊，是直接接上电源就能用，很方便的啊。还有一些车型长续航的这个版本配置也是会更丰富一点的，其实就相当于是买了个高配，和以前买燃油车高低配的这个逻辑有一点点像，有天窗没天窗啊。那像是这种深蓝 SL03 200公里这种版本，相比135公里的版本，车价呢贵了11000块钱，除了电池多了10度以外，你还买到了内后视镜防眩目、 AR HUD 啊、14个音响喇叭、64色的氛围灯等等等等，这些配置体验还算是比较直接的，没有太激烈的东西啊。那体验好了呢，车子贵了呢，那哪些朋友是有必要花这个钱？首先啊，如果你有车位、有充电桩，或者周围哎上下班路上哎我就是顺便能公共充电桩的，那平常开车基本上就用电就可以的话，买高配是划算的啊。哎，有不少朋友买了低配回去反而有点后悔，那反正平时就真的就是当电动车在那边开的，早知道买个续航高一点那么好了啊。而且刚刚也讲了，有些车型它只有长续航的高配它是才有快充的，那现在虽然充电的这个地方是多起来了，但基本上都是快充站，慢充的充电桩反而是比较少的。 那如果我们买了小电池的低配去商场甚至充不了电，那就比较难受了。而且呢，电池比较大的车子，比如续航100公里左右啊，你充一次电基本上是。

0: 区可以开3到4天，那你等到周末出去玩或者节假日跑长途，你再去烧个油或者提前充一下，这样的用车成本是比较低，整体的体验啊是比较丝滑的。甚至啊，评论区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呢，那我自己这个混合动力的车子啊，上个月加的那箱油到现在一直都还没用过，放在那边会不会过期的，会不会坏掉的，还能不能开了啊？那么我们反过来讲，另外一类没什么必要买长续航车型的朋友啊，那买之前我们就自己先来看一看啊，我自己是没车位，充电桩附近好像也是没有的，充电站也是找不到的。那买个插电混动的车，其实不是为了充电，是为了要个绿色的牌照啦。反正那个是混动的，那也是能省点油嘛，我就纯加油也行啊。像之前啊，什么花15-16万的，哎，也只能买台不能插电的那个混动车型。那现在国产车就卷得相当厉害，10万左右你就可以买到可以插电的混动车啦，百公里油耗4到5升，那算可以吧？直接买来当油车开，你也是不痛的。那真的偶尔有机会去充电，那用店里面送你的那种3孔的便携充电器，哎，排插接出来220伏。慢充充也不是不能充嘛，是不是？总比水果手机充的快啊，能耗一点是一点，也不是说不能用。毕竟买车的时候，你都已经比人家便宜了几万块钱了，是吧？
1: 随着车辆行驶里程的增加，到了6万公里需要保养哪些？一般来说，6万公里应该是大保养。大保养都做什么？保养项目。
0: 车子眼看6万公里的 4S 店催你去做大保养，单子打印出来整整一页，不要急着付钱。其实单子上面的项目可以挑，可以选，可以不付钱，你注意看一下啊。我接着说的这四类创收项目，你推掉一个就至少省几百块钱。那第一个呢，先看看有没有合二为一的项目，什么意思啊？这大保养单子上肯定是有条理的写着的啊，这个发动机保养有哪些，变速箱保养有哪些。哎，有些 4S 店他就会通过一些话术，把该做的项目和不该做的项目混在一起。你比如说换机油，单子上面写的机油机滤工时、发动机油泥清洗，其中这个油泥清洗就是 4S 店他自己偷偷混进去的，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做，你推掉就行了啊。第二个呢，看看有没有养护类的项目，比较常见的发动机养护、变速箱养护，只要你车子是在正常保养的，这些项目完全没必要，因为你加的机油、变速箱本身它就是含有清洁成分，有养护作用，定期在那边换油已经是对发动机、变速箱的养护了啊，额外再做一个养护，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吧，只能说是有点没必要，你推掉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第三个，再来看有没有清洗类的项目，比较常见的呢，空调清洗、节气门清洗、发动机清洗、发动机油底壳清洗、变速箱清洗、进气道清洗、油路清洗、蒸发箱清洗、三元催化清洗等等等等，说都说不过来啊。像节气门清洗最常见的，碰到过的朋友记得留个言，你的车子如果没有问题根本是不用做的，你和吃药一样，生病才去买吧，没病自然也是不用往肚子里吞啊。根据这篇论文的说法，清洗节气门是汽修人员用于解决汽车性能失常的一项维修作业，还有空调清洗也是，如果车里没有异味，那你直接单子上划掉好了啊。就算有异味，网上我们自己买一罐清洗剂也不要不了100块钱和10分钟，自己操作一下不香吗？还不用盘队，还不用看脸色，还不用怕 4S 店一杯200块钱的咖啡啊。4S 店他也是这么洗的嘛，他也不会给我们拆开来弄的啊。那如果拆开来弄，另外一个价钱了。第四点啊，你看一下有没有名字特别高大上的项目，比如什么发动机舱线路升级维护、发动机修复剂、变速箱保护剂。哎，其实这实际的东西和前面的发动机养护啊，是真的差的不太多，只是新瓶装旧酒，旧酒装新瓶，变着法子让我们开瓶倒酒坑钱吧啊。那说这么多，我们也不是说要把这个保养的单子当作洪水猛兽，是吧？因为有些项目车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它确实是要做，首先就是换变速箱油6到8万公里，你的确是应该检查和更换，就算他说的免维护，也是定期检查或者更换会比较好。不换变速箱油啊，是导致自动变速箱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因为变速箱油它和机油不太一样，它不仅是要润滑清洁，很多时候它还要起到散热和传递动力本身的这么个作用，你一直不换钱的确是省了，但我们车子开起来可能会顿挫啊，不舒服啊，还有损坏的可能，得不偿失，等到真坏掉了，省的钱省不回来的啊，还不是要自己掏钱的嘛，那就不是换油的那种价钱那么一点点了。具体多少公里换，保养手册掏出来一看，找不到问客服，打电话找官方厂家都是可以啊。有的车子更短一点，4万公里呢就是让换变速箱油了，时间不统一，品牌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正时皮带、汽油滤芯、分动汽油、减速汽油这些啊，平常不太常见的保养项目，如果按照保养手册要求检查过，确实是要换了，照片也拍下来给我们留底看好了，大保养的时候正常做，不要心疼钱，是花小钱办大事。
1: 电车和油车同样开五年，谁更省钱？电车省下来的油是不是真的能省下钱来？今天清清楚楚得算给你看。
0: 电车和油车同样开五年，谁更省钱？电车省下来的油是不是能够省下真正的钱？那十来万的油车最常见的嘛，朗逸、卡罗拉、轩逸、宝来。那卡罗拉举例子好了，首先保险卡罗拉新车保险嘛4000的样子啊，第二年续保不出险的话嘛3000左右，五年下来保险16000块钱啊。然后嘛就是油费，卡罗拉、朗逸、宝来这些车型实际油耗百公里嘛大概都是6到7升，折中算6.5升好了。那92油价呢最近8.2块左右啊，一年12000公里来算的话，五年大概是31980块钱。那么再看保养，卡罗拉6万公里的保养费用呢大概是3418。那违章嘛难免，洗车嘛总要，停车嘛也躲不开，不管你开电车油车一样都要交，那我们就去掉了啊，就不算了啊。那也就是说卡罗拉开五年至少要花个51398块钱啊。那么十来万的电车基本上还是国产为多了，秦 PLUS、 伊比亚、海豚啊、欧拉好吗这些啊，那秦 PLUS 来算好了。那么保险确实比卡罗拉是要贵点的，但没你想象中那么大，新车大概4500左右啊，第一年续保的话呢大概是3500，五年算下来18500块钱。车主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各地不同的价格，让我们开开眼界啊。然后就是电费了，某车地数据呢，秦 PLUS 综合能耗呢大概是百公里12.4千瓦时，哎，按12000公里来算的话，加充和外面充各占一半，五年下来电费7440块钱。再看保养，电车保养项目本身是比较少的，6万公里总保养费用2000多块钱的样子啊。那么总的一算，秦 PLUS 五年27940块钱，比前面的卡罗拉便宜了23000多块钱的啊。那在养车上面，电车肯定是更省的，但如果你开个5-6年确实想换车了，贬值的问题你也得看嘛，对不对？万一一波全白干呢啊。某车之家的数据也参考了一下，卡罗拉的五年保值率大概是52%左右，也就是说新车买来12万的话，五年大概亏了57600块钱啊，别觉得纯亏你在用的啊。那秦 PLUS 五年保值率呢大概是41%左右，那假设当初12万买来，五年大概要亏70800块钱，比卡罗拉多亏了13200块钱。那么前面多省下来的23000减掉了多亏掉的13200，最后一夹能省9800块钱，一万不到一点点。这一台车是肯定省不出来啊，但确实是能省点钱的。而且随着后面的这个油车、电车保值率的变化，保值率差距也会有不同啊。那么有的朋友就要讲了，你不要管什么保值率啊，你在这里面你换电池的费用你还没有算，电池是大头啊。要是算上换电池，这电车压根就是不省钱。那首先正常车子家用的话，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基本上它是坏不了的啊。那国标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其实是有硬性规定的，在经过1000次的标准循环寿命测试后，放电容量是不能低于初始容量的 80% 的。标准循环寿命测试指的是把电池充满然后放到 20%， 再充满，这么一直循环啊。那假设充放一次就跑300公里好了，那也能跑个30万公里啊。哎，一年12000公里来算的话，能开25年。那网上也有很多网约车师傅和我分享过的啊，都跑了30-40万公里的，续航确实是有衰减了，但也没到好像要换的那个程度啊。而且国家规定的这个电池质保期啊，就已经是8年或者是12万公里了，你开个5年质保期都还没出来，要真的是电池衰减严重出问题，走质保换个新的，叫他赔好了，也不需要你自己掏什么钱啊。
1: 其实懂不懂车和你买什么或者选什么关系真没那么大，真正买 SUV 的朋友也不会在意这些说法，关键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0: 懂车的人啊，他就是不会买 SUV 的。首先啊，同样的预算，你买个轿车都能买高一级的车型了。你 X1 的价格可以买三系，花后驱车的钱买了个前驱车，是不是有点智商税的味道？而且 SUV 油耗还更高啊，省下来的油钱你买点排骨喝点奶茶那不行吗？给你的爱人买个包也可以啊。说到底 SUV 啊，就是轿车这么改出来的，什么都会一点点，什么东西也都样样不精通，操控不如轿车，空间不如 MPV， 越野能力也就凑凑合合，要越野的人都去买这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银河快递合作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从让酒的江湖侠气到黑夜一束光的温暖治愈，刘宇宁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声线。银河快递乐队擅长用乐器编织情感氛围，他们在去年合作的一首《留白》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再度合作，道尽念旧之人深陷回忆难以自拔的惆怅。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听刘雨昕用清亮的嗓音讲述大生意人们在命运洪流中的羁绊与守望，这不仅是他第二首央视 OST 作品，更以山河为喻，山海寄情的叙事格局掀开全网期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个人单曲《忆梦》，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沉默与错位，将矛盾而真实的状态包裹成为一种温柔而残酷的诗意。这不是一首给出答案的歌，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在爱里徘徊拉扯挣扎的我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没有华丽编曲，只有她当下的呼吸与眼神和我们交叠的四季人生。她说，日落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光的准备。这首录制于北京鸟巢现场的歌曲，以极简编排凸显情感共鸣，被乐迷称为集体唤醒的仪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黄明昊的《骄傲的少年》，致敬 KPL 十年征程与电竞选手的拼搏精神。歌词激励人心，呼应少年追梦、逆风翻盘的信念。当黄明昊的革新式演唱碰撞吉克隽逸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这首经典励志曲成为致敬电竞少年峥嵘历程的时代强音。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唱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即刻上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即刻上场》。歌曲由路虎亲自完成作词作曲并制作，以激昂旋律和真挚歌词传递职场新人勇敢上场的信念，被歌迷戏称为亲生 OST。 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0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3: 啊。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型歌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3: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3: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3: 啊，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3: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3: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3: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3: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3: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3: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3: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3: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3: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3: 啊、
2: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3: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3: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3: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3: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3: 你看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3: 没车接我，我这
2: 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

0: 车。
1: 对呀、啊，
0: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0: 哦，
1: 是的，
0: 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嗯，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像个月三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子没车开。我就开它呀！
0: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0: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啊、是吧、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急点
0: 啊，不我不急
1: 啊，
0: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急。
1: 那我呢
0: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0: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啊、
0: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0: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0: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0: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0: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1: 啊，
0: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0: 我说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0: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0: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0: 拉美子拉，
1: 拉美子拉，
0: 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0: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
1: 啊，
0: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0: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0: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0: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去，
0: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你还给？
0: 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0: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
0: 对对对对，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0: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0: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0: 票？多少钱？300块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0: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0: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0: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哎，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1: 是
0: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
1: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啊！
0: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0: 吴铁柱，这就抱俩孩子。
1: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
0: 不拉不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不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0: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这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了。
0: 不行，赶紧
1: 的，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哎，这
1: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0: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0: 拉儿哎，你快些到位。

0: 你们啊。在下牛群冯董给您请安了啊。
1: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0: 笑好。
1: 哎，我说啊，冯董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0: 啊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星，搁哪哪火吗？
1: 不，那你还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0: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1: 诗词歌赋，
0: 琴棋书画嘛，
1: 捕鱼捉蟹
0: 啊，煎炒烹炸，
1: 刀枪剑戟，
0: 斧钺钩叉，
1: 帮人搓澡，
0: 替人桑拿，
1: 给人洗脚，
0: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1: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0: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1: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0: 啊？
1: 你说咱是帮了还是不帮了？
0: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剩下了。
1: 那好了，
0: 不帮。
1: 有你这句话，
0: 嗯，
1: 我跟谢晋说了，
0: 你跟他
1: 说我们俩没功夫。
0: 不是谁？
1: 谢晋，谢导
0: 啊，
1: 非求咱俩帮忙，帮了他拍一部电影。
0: 啊，
1: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0: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1: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0: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1: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0: 什么戏啊？
1: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0: 别人也演不了啊。
1: 啊，
0: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1: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0: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1: 啊，不不不，
0: 没车接我。
1: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0: 对呀，
1: 嗯，
0: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1: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0: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抽手演个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1: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0: 啊，
1: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啊。
0: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1: 啊。不我不挤
0: 啊，
1: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0: 啊，
1: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0: 嗯，
1: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0: 啊，
1: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车来着不怕拉，拉美子车来着拉不拉。
0: 宋祖英 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柯受良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1: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了。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
1: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
1: 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
0: 了。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
1: 不干什么你？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不惜之夜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0: 不、哎、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0: 啊，
1: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哦、
1: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
0: 不是
1: 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吴铁柱。他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
1: 坐车的感觉爽。
0: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不是，又岂止是坐车呀，他跟那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不，我跟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0: 啊，
1: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你赶紧，
1: 这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1: 啊，
0: 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1: 拉儿哎。

0: K715 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您抓紧上车。
1: 哎，大家大家慢点走，慢点走，别挤啊，咱们有秩序的上车。这回家过年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放心啊，这几十万人都走了，今天的最后一班返乡车，我保证啊，你们都能走上啊。再见，慢走，一路平安，回家过个好年。喂，队长，哈哈，你放心吧，最后一批滞留的农民工兄弟都已经上车了。嗯，不辛苦，人民警察为人民嘛。什么？雪过天晴？没错，我也纳闷了，你说。

0: 雪一过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就晴了。妈呀！
1: 你叫谁妈呢？三天没睡觉了是吧？
0: 不困。
1: 才怪！一天没吃饭了吧？
0: 不饿。
1: 才怪！我给你带饺子。
0: 不吃。
1: 啊？
0: 才怪！老婆，你说你真好，刚给我生过儿子，这身子骨还没恢复呢，你就冒这么大雪给我送饺子，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1: 哎呀，行了，你和我还这么客气啊？
0: 带醋了吗？
1: 我带了，拿着。
0: 谢谢老婆，
1: 赶紧坐那吃啊！
0: 谢谢老婆。哎呀，好啊，喝，真香啊！
2: 火车，火车。我还没上车呢，你怎么就开了呢？
0: 不是，兄弟，你怎么这么冲动呢？这是火车道，你知道吗？多危险呢！
2: 不是大哥，我要坐那个 K715次列车。
0: K715 啊？
2: 啊，
0: 开了。
2: 啊！哎呀！我你怎么就开了呢？
0: 怎么了？
2: 我，
0: 这到底怎么了？我得说怎么回事啊？
2: 大哥
0: 啊，
2: 我是到你们这儿来打工的。
0: 看出来了。
2: 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我想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啊。
0: 嗯，
2: 没想到这个老天不长眼。
0: 嗯，
2: 下了那么大的一场雪啊。
0: 嗯，
2: 我被滞留在这个火车站三天。
0: 嗯，
2: 三天呢。
0: 嗯，
2: 哎，我说这个火车，我等了你三天你都不开，我就去上了个厕所，你怎么就开了呢？
0: 嗯，行了，兄弟，你别着急，这样，这个事儿很简单，这样，你呀，拿着你这个车票。到那个改签的窗口，我改签一下，咱们明天再走一样。
2: 问题是这个车票在俺老婆身上，俺老婆上车了，把我给落下了。
1: 哎呀，
0: 你老婆把你落下了？
2: 落下了。
0: 哎呀，你这么粗心呢？
2: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赶紧给你老婆打手机。
1: 对呀、
2: 啊，大哥，
0: 嗯，
2: 我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不靠谱。
0: 嗯，
2: 就这个老娘们，小学本科都没毕业。别说看手机了，手表都看不明白呀！我就一直没给他买。
0: 嗯，
2: 早知道这个事儿，我该给他买了。
0: 行，兄弟，别急，我这样，我跟那个715那个乘警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老婆啊。
3: 那联系。
0: 别急，你慢慢来呀、啊。
2: 大哥，帮忙！
0: 哎，那一定帮忙啊！来，你在这儿啊。
2: 好。
0: 喂。哎，杨明啊！哎呀，我是那个张正。啊，对，我这有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我这儿啊有一个滞留乘客，他和他的家属走散了，就他老婆呢正乘坐哪辆车呀，在回家的路上，而他呢却没赶上车，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他老婆呀？哦，叫什么名啊？
2: 翠花
0: 啊，有这个人，有啊，什么？他老公丢了？没丢，他老公长什么样啊？你说长什么样啊？啊，像机器猫，我看一下。像，没错，就是她老公。对，什么？让她不要着急，她在家等她过年，买明天票。好嘞，知道了，谢谢你啊，赶紧去买票，
2: 走了。
0: 哎，
2: 这不对呀、啊，大哥，不是嫂子
0: 呀，你太轻了，在叫，
2: 钱全在俺老婆身上。
0: 要说你这个男人当的，你怎么能把钱放老婆身上呢？钱不能放在老婆身上，知道吗？你钱在你老婆身上。我钱在我老婆身上，老婆
1: 啊，
0: 去买票。
1: 哎，我去买票啊。
2: 都说任命警察为任命，没想到任命警嫂更为任命。
1: 我去买票。
0: 行啊，兄弟啊，你挺能说话呀、啊、你啊，啊，
2: 大哥
0: 啊，
2: 这没什么，
0: 怎么
2: 坐？
0: 坐，哎呀，
2: 大哥，
0: 哎，
2: 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出来了，
2: 嫂子刚才的行为，
0: 嗯，
2: 那是很让我感动啊，
0: 是，
2: 这是什么？
0: 这是，啊，这是你嫂子给我包的饺子，
2: 啊，饺子，
0: 哎。哎呦，兄弟呦，对不起，我这没反应过来，我这几天没睡觉，脑子反应迟钝了，不好意思啊。这样，兄弟来，你看看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吃两个。
2: 好吃。大哥，
0: 哎，
2: 说实话，我滞留在这个火车站三天，三天呢。
0: 是，
2: 我是顾不上洗脸，顾不上洗手。
0: 哎，
2: 嗯，大哥，
0: 哎，
2: 你看我这个手脏呀。
0: 啊，是，有点
2: 没人样了，你看。
0: 嗯，
2: 大 大哥，
0: 哎，
2: 你也吃一个吧。
0: 哎，我那个，我就算了吧，我不饿。
2: 咦，你一吃饭不吃能不饿吗？
0: 啊，
2: 嗯，一会儿请我的，不管怎么样，吃两个啊。我呀，
0: 哎，这又怎么了？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让你吃两个你不吃两个，现在好了吧？都让我吃完了，你看。
0: 哎呀，哎呀，那吃完就吃完了呗，没事儿。
3: 票买来了。
0: 哎呀，票来了，票来了。
3: 我票买到了，明天这个时候的你拿好了，千万别再弄丢了啊。
2: 哎呀，谢谢嫂子。哎呀，大哥、
0: 啊，
2: 你们可救了我的命了。
0: 哪是救命啊，没事儿。
2: 有了这个票，我就能回家了。啊，对了，嫂子。
3: 啊。
2: 这个钱我明年来打工的时候一定还给你啊。
3: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哪有那么严重啊？谁让我是人民警嫂呢？老公啊，
0: 哎，
3: 你把这饺子都给吃完了？
0: 不是，
3: 你看看你，怎么都不给人家兄弟留两个呢？你看他都饿成什么样了？啊，一天没吃饭了，饿了是吧？你一天，人家都饿哭了。
0: 对，饿哭了。
2: 不对，
0: 不对，
3: 不对啊，这。
2: 是俺孩子饿了，
0: 我说这不是你哭的肚子，
3: 是
0: 你孩子在哪儿啊？
3: 啊，
2: 我孩子在这儿呢。
3: 哎，你怎么把孩子放这儿？
0: 你把孩子给放这儿了？你，哎呀呀，你这磕到碰到怎么办呢？你啊？
2: 不是大哥，那这个外头天气那么冷，我抱在怀里，我怕他冻着，所以把他放在袋子里，这里头暖和呀。
0: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说，
2: 哎呀，大哥
0: 啊，
2: 看样子孩子是饿了，你看咋办呢？
0: 饿了
2: 啊，
0: 喂奶呀、
3: 啊。
2: 我没这狗呢。
0: 我没下去。牛奶，
2: 我上哪找牛去？
3: 哎呀，你身上没带着呀？
2: 哎呀，嫂子
3: 啊，
2: 你这个话说的就更不靠谱了。
3: 我
2: 他妈有认奶，随身携带，还要我带那个牛奶干什么呢？再说这孩子喝不了牛奶，一喝牛奶吐奶，他就得喝人奶，这是他的口粮。
0: 这口粮呢？
2: 不被他妈随身带走了吗？娘嘞，怎么听不懂呢？
0: 不是你。哎呀，你这玩意儿，你这给他妈随身带走了人呢？
2: 哎呦，这
0: 老婆
3: 啊，老公，这
0: 口粮有了？
2: 怎么可能呢？
0: 他刚给我生过儿子，还没断奶呢。
2: 真的，
0: 老婆
3: 啊，
0: 人民警嫂一朵花，关键时刻当奶妈呀。
3: 孩子，开饭！
2: 好嘞。都说任命警察为任命，没想到任命警嫂更为任命。
0: 好，
3: 用伞帮我挡着。
2: 好嘞，伞。
0: 哎呀，嫂子，这孩子饭量可大了。我跟你讲啊，那个，你好像坐错位置了。
2: 你看我，你看我太激动了。
0: 没事，我来，
2: 你来。警察哥哥，警察嫂嫂，你们都是好人啊！我到这儿来打工，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想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可是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本来以为今年是回不去了。但是我在车站里碰上像你们这样的好人，我这个心里啊一点点都不难受了。别人过年过的是团圆，而咱过年过的是温暖。
4: 我觉得还可以啊。
5: 他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4: 哪一场？
5: 就咱俩拥抱那一场。
4: 我觉得挺认真啊。
5: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4: 哎，我家到了
5: 啊，
4: 就是这会儿。
5: 啊，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4: 我跟你说
5: 啊，
4: 正好我爱人不在家，咱们进去练练。
5: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4: 5:30，他说半个小时。
5: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4: 哎，好。
5: 开始啊！
4: 开始
5: 啊！亲爱的
6: 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7: 什么？我
8: 回来了。
6: 回来了。
8: 本山鸡，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7: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什么情况？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
7: 啊，
8: 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6: 拳击干爹。
7: 这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7: 啊、
8: 我排了一部电视剧，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7: 什么镜头？
8: 是拥抱那一场。
7: 啊！
8: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7: 啊！啊！什么？
8: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7: 上咱们家练拥抱？
8: 对呀、
7: 啊。好，行。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实惠。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练吧，练没事。练，看啥？没关系。练，哎呀，有啥呀？
6: 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
7: 练，大伙鼓励鼓励，练。亲爱的，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7: 妈！
9: 抱上吗？
6: 没有啊。
9: 抱上吗？
6: 没有。
9: 抱上吗？
8: 真的没抱上啊。
9: 抬出来
6: 呀！
7: 练，练。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8: 他挺支持我的。
7: 啊，我看出来了。
8: 你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7: 啊，对，让他干点什么。
8: 哎，等一下。
7: 嗯。
8: 你做饭去。
7: 哎呀。
8: 你去做饭去。
7: 那你做饭去。
8: 我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7: 他在咱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8: 哎呀，咱不是最好的吗？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7: 今儿个礼拜几？
8: 今天星期天啊。
7: 正好没班儿。
8: 咱俩
7: 是
8: 客人。
7: 那、
8: 啊、
7: 行。行啊，要不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我做饭，练。亲爱的，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7: 去，干什么？去！
8: 哎，你干什么？
6: 那小孩爬窗户。
7: 哎呀，有啥看的？这是好事啊！你们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
6: 人跑了。
7: 哎，老张老张，
6: 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
7: 那五层都地下室。我做饭练啊。练拥抱练吧。我看算了吧，
8: 咱们再练一次吧。
7: 亲爱的，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小伙挺实在呀，这假包的挺紧呢。
1: 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2: 随便了，随便。
0: 炸酱面？
2: 可以可以。
0: 包饺子吧，
2: 咋？
0: 包饺子时间长，给我练一会儿。好，给你包饺子啊，练。
2: 我怕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3: 没关系，咱们再练。人民大人该说了。
2: 好，别出人命就行。我情绪先摔没了。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那你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你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3: 哎，婶婶，你拿个棒子干什么？
0: 高跟冲。
1: 冲着离了，
0: 你别给我冲了，好啊，
2: 我走好不好？
0: 不练了，
2: 不敢练了。
0: 别练，我没吃饭呢。
2: 不练了，
0: 练了。你练了。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别哭。我下回不了行不？亲爱的。哦，
4: 又生气了。
0: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

0: 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星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星河县市场监管局聚焦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 71.08%， 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线上可查，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星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9月15日，星河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举行。政府代县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雪春参加。张雪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寄语广大新兵，要牢记初心使命，未入军营先铸军魂，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装在心中。 要珍惜宝贵的军旅机遇，在军营大熔炉里锤炼品格，磨砺意志，勇于吃苦，刻苦训练，练就过硬军。

0: 事本领，要心怀家国大义，勇担时代重任，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努力交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家乡的优异答卷，早日传来建功军营的捷报。仪式上，县人武部相关领导宣读应征入伍人员名单，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青春誓言。现场与会领导为新兵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县乌兰牧旗带来慰问演出，以精彩的文艺节目与真挚温暖的祝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鼓劲加油。身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的新兵们精神饱满，整装待发。仪式最后，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征兵工作领导小组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人武部全体人员、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仪式。光大证券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举行。为进一步助力文化助学，丰富基层阅读资源，9月16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政府副县长陈家江参加。仪式现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事部主任张向涛和光大证券党委副书记梁毅代表捐赠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基层补齐阅读资源短板，助力县域青少年文化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本次图书捐赠，为新河县的青少年拓宽知识视野，搭建良好阅读平台，今后企业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助学，把书香与关爱送到基层。一卷书香，一份爱心，县领导对光大证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此次公益图书捐赠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更传递了首都人民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关怀。我县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批图书资源，及时投放至阅读阵地，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阅读资源，并且持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书香持续传递，以文化力量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本次捐赠图书共10739册，将用于我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借阅活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新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新河县市场监管局聚焦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新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 71.08%， 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线上可查，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新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9月15日，新河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举行。政府代县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雪春参加。张雪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默默

0: 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寄语广大新兵，要牢记初心使命，为入军营先铸军魂，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装在心中，要珍惜宝贵的军旅机遇，在军营大熔炉里锤炼品格，磨砺意志，勇于吃苦，刻苦训练，练就过硬军事本领，要心怀家国大义，勇担时代重任，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努力交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家乡的优异答卷，早日传来建功军营的捷报。仪式上，县人务部相关领导宣读应征入伍人员名单，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青春誓言。现场与会领导为新兵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县乌兰牧旗带来慰问演出，以精彩的文艺节目与真挚温暖的祝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古劲加油。身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的新兵们精神饱满，整装待发，仪式最后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征兵工作领导小组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人务部全体人员、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仪式。光大正卷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举行，为进一步助力文化助学，丰富基层阅读资源，9月16日光大正卷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政府副县长陈家江参加。仪式现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事部主任张向涛和光大证券党委副书记梁毅代表捐赠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基层补齐阅读资源短板，助力县域青少年文化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本次图书捐赠为新河县的青少年拓宽知识视野，搭建良好阅读平台，今后企业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助学，把书香与关爱送到基层。一卷书香，一份爱心，县领导对光大证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此次公益图书捐赠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更传递了首都人民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关怀，我县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批图书资源，及时投放至阅读阵地，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阅读资源，并且持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书香持续传递，以文化力量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本次捐赠图书共10739册，将用于我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借阅活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暴露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支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支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

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字诀，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字诀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三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适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适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蜜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

0: 当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吃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

190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阉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
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

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亲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
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

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桔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

有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
自己完全

0: 然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 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我叫了你大姐。 小子。
3: 看看我的秘密。

Thank you.

0: 要不然就
1: 糟了。老铁，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
0: 了，够了，够
1: 了，够了，够了，
0: 你要不

哎。

0: 人呢？上个月工资有多少？下个月工资有多少？上个月工资有多少？有一个那个人加上了七十，为什么没有？
1: 哎呀呀，你可不变傻白呀？就那买了个大白的，我回呀回不去，怎么办？哎呀，
0: 应该是这是第二道，第二道题啊，题目很多。

0: 跟你说去。
1: 我走了，我走了，今天是
2: 谁呀？我表弟，对不起，哥哥。
3: 我不回了。
4: 我啥呀？我啥呀？
5: Yeah!

0: 红大头啊，
1: 全是骚呀，你要是不拿出去，我没有脸蛋和他讲义气，就是说好白天你这怎么
2: 我们今天下午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演出的时间是上午。

0: 凤哥，搓得好呀不好？
1: 哎呀，搓得很好又不搓，
0: 搓得很好又不搓，那女儿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儿，摩托哥还有这么一事要你对上去？
0: 那一事？
1: 四大月要你对上去。
0: 那要是对

元收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来？我有喊吗？哎，可呀，回家想想让他给我疼着了半天，他回的笑也不笑两天。

0: 了呀，你把哪娶了你啊？哎呀，嫂子，我呀，这家伙还买菜的了还？你想不想这样呀呀？
1: 哎呀，嫂子后悔呀，
0: 后悔把我们勾了也菜是可后悔呀呀。
1: 哎呀，嫂子，
0: 哎，可嫂子不孝顺啊，怪不怪你吧？呀呀，哎，后悔呀，可
1: 哎，嫂子。
0: 好长呀，可好贵呀，他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吧呀！
0: 哎呀，他好悲伤呀，我说呀，咦，好贵呀呀，咦，哎，他。

0: 别瞧啊，
1: 瑞子，瑞子，哎呀，那咱就快去吧啊，
0: 快去吧，
1: 哎，嫂子啊，你先等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一上就过去了，
0: 瑞子。乖宝是天说来呀，人家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早上他可不知道，天他来了咋呀？
1: 哎呀，妹子，哎呀，哎，
0: 妹子，
1: 嫂子啊，
0: 嫂子正要求财，求得着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一走。
1: 哎呀，走走走，那你要走，那快别走啊！
0: 哇，嫂子可以。
1: 哎，嫂子知道。
0: 哦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

0: 上方到那雨当我看睡不住再往下流，手机要变下流河，妹妹在等着我，手机要变下流河，妹妹在等着我。
1: 哥哥，
0: 哎。

0: 这算了，你们这是啊？我啊，这算了，我挑菜了吗？
1: 我啊，我放药了。
0: 啊，挑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宽街大街，你们那个橱窗，你穿掉在腰窗里头挑来了，你放药啊？你是这么你是放穿，穿将装护具放来了，起裤套棉裤不掉就越过了。咦，鬼个什么呀？自己磕哪家？回来。
1: 我是来捡捏药的嘛。
0: 捏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放药别抓。
0: 你看看，大街摆着的，也不怕叫人家们看见笑话。那天，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
1: 还是？哎，嫂子，不背后。
0: 哎呀，嫂子你可不敢，
1: 不敢，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咦，什么大药呢？妈妈是叫你去挑菜来了，你再看，这是鬼子到上了啊！再往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拿。
1: 不，
0: 我不敢搞呀！
1: 哎呀，这个咋地呀？
0: 哎呀，你们说，咦，哎呀，正好没有火上来，都在二柜抽掉了那纸片上。妹子，可不要抽菜了，看来抽菜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这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家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那瘦就对了啊！嫂子，我，哎呀，妹子，我不要理你的了，你咋了？你有啥？你嫂子咋有啥？嫂子，我给你想个办法了哇！

0: 是这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留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就是这中间那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少郎的
0: 嗯
1: 哦缺个
0: 缺个
1: 缺个缺个妹子缺个少
0: 啊这是啊
1: 啊这是缺个缺个
0: 啊
1: 这是缺个啥呢我们在家
0: 就那么远不知道
1: 哎呀不可笑不是爸这个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也说走着我也喜欢起来了我爹是缺个妹啊啊妹子你看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走就切出钱来了守着我给你们掏缺掏缺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切除
0: 哎哦切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早在下厨我也找老太了
1: 那也没写上好闺蜜好恨上不写就耍就穿啊
0: 把药吃了。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33回杀马忠，糜芳请罪。
2: 糜芳听到一些士族议论，说是要把他呀和妇人给杀了，然后去投西蜀，把糜芳给吓坏了，他赶忙来找傅士仁，跟傅士仁这么一说，傅士仁也傻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么说这不是这叫兵变吗？啊，就是啊，这军校要是哗变了，那谁也制止不住啊，什么样的主帅也不好使了，那你我该当如何呀？糜芳一听，咱们得想个活路啊，眼前只有一个办法，咱就把这马忠给杀了，因为他是杀害二军侯关羽的凶手。把马忠杀了之后，咱们就拿着他的人头到西蜀大营去投刘备，一方面请功，一方面请罪。请功呢，咱把马忠杀了，请罪呢，是咱们当初啊不该投降东吴啊，但是咱那是被迫无奈，上当受了骗了，好好央告央告主公刘备，他也能饶恕咱们。哎，傅将军你看怎么样？傅士仁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在帐篷里转了好几个圈儿。哎呀，我说糜芳将军呐，你这主意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了？怎么不行啊？你说说呀。嗨，这不明摆着吗？咱俩甭说拿着马忠的首级呀，就是拿着孙权的首级到西蜀大营里去见刘备，他也放不过咱们。哎，不不不，糜芳听到这会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我说傅将军你想哪儿去？你哪知道刘备的为人？你别忘了，我们是骨肉至亲呐。当然了，现在他在西蜀称帝了，继承汉统，他是皇上，但是他不管什么爵位，他也是我的妹夫，我是国舅啊。你也得替我想想，即便咱不杀这马忠，我早晚也得投过去。这道理不就在这摆着呢吗？哪有说自己的妹丈做了皇帝，而堂堂一个国舅屈于人下，总在东吴这儿忍着的道理？你可别后悔，因为当初你劝我归降的江东，我可对得起你，没说别的我立刻投降，今儿个我这可是为你好，也算是报答报答你。你要是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你可别耽误了我，因为我只要投过去，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呀，傅士仁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我说糜芳将军，既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你当初不应该听信我那几句话就归降东吴，海那你不是为了活命？

0: 命吗？当初要不是投降，不是命就早没了吗？命要是完了的话，你我就没有今天了。哦，傅士仁点了点头，心里说这倒不错呀，虽然这糜芳没把所想的全都说出来，但是我也明白了，合着谁有奶谁就是娘啊。哦，我说糜将军，你敢保证咱俩去了死不了？
1: 死不了。
0: 我告诉你得，那刘备皇帝为人特别忠厚，那心才软呐。只要你跪倒求饶，跟他把实情这么一说，他立刻就会宽恕你。我敢保你傅士仁将军比现在在江东这儿要官提三级呀，你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就别犹豫了。好，傅士仁点点头，你跟刘备是实在的亲戚，你现在可以称得起是皇亲国戚，那我就相信你了。咱们是及早动手，不能再耽误了，马上行事。两个人打定了主意，提着宝剑就奔马忠的帐篷来了。马忠是蛮逍遥的，这个家伙心眼也不少，在关兴张苞面前他逃跑了，可是来到糜芳傅士仁的跟前，他把架子端得滴溜圆，他觉得这俩呀都是降将，绝不敢把他怎么样。他万没想到糜芳傅士仁暗下毒手，当夜就把马忠给宰了，提着马忠的人头，两个人带着十几个军校就跑到西蜀大营来。刘备一听禀报，什么？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前来见我，他来得好。刘备立刻吩咐让关兴就在帐口外设摆香案，供上关羽的灵牌。干嘛呀？我要拿这三个贼子的人头啊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传令升帐，糜芳傅士仁肘膝而行啊，用那胳膊肘和胳膊棒在地下爬，爬进大帐给刘备叩头。傅士仁不能言语了，在这儿就得听糜芳的了。糜芳是哭诉前情啊，我怎么受的骗，怎么上的当，被迫无奈，因为江东军校造谣，说是那时军侯关羽已经被害，荆州已经丢了，我们再守着空城也守不住了，迫不得已之下我们暂时归顺了江东，心里一直惦记着陛下您。此次您御驾亲征，领天兵来发东吴，您的发兵之日也就是江东灭亡之时啊，我等弃暗投明，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愿陛下万万岁，陛下大开隆恩，饶恕我等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您不看死在糜夫人的份上，也要看在现如今在成都我的外甥太子阿斗的面上，饶我一命。呵，糜芳这通说呀，一边说着一边哭，他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刘备这么一听，啪嚓一下把龙书案一拍，好大胆呐，大胆的糜芳傅士仁，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天还有脸在我面前这会儿哭呢？嗯，你们从哪里编造了这么一套鬼话来欺骗朕公我呀？我家二弟关羽之死就是由于你们的按兵不救，江东骗你们，江东的孙权刚一发兵，你们就吓破了胆了，吓得立刻开城大降。

了保全你们的狗命啊，今天又跑到我这儿来请罪了。你们哪里是请罪？我来问你，寡人我由打江州一起兵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呀、啊？哦，现在眼看江东土崩瓦解呀、啊，朝不保夕了，你们的狗命也保不住了，这才跑到我这会儿来哭诉求饶啊！苍天有眼呐、啊，不能放过你们这两个贼子，我要把你们杀了，以慰我二弟在天之灵关兴何在。关兴答应一声，出班插手施礼呀，将此二贼拉出帐外，就在你父灵牌前凌迟处死。凌迟寡喽。关兴谢旨啊，就把糜芳副使人由得帐里给蹬出来了。哎呦，副使人瞅了瞅糜芳，糜芳啊，你都怎么想的呀？啊，你这富贵梦做得太甜了。嘿嘿，我悔不该听信了你的话，跟着你到这儿来送命啊。这时候糜芳啊昏过去了，吓得昏过去也没用，发昏当不了死啊。关兴亲自动手啊，就把这两个家伙给剐了，然后把这三颗手迹糜芳副使人马中往灵桌前一放，关兴跪倒大哭，这算给他父亲报了仇了。关兴在帐外边哭，张苞在帐里边哭啊。张苞哭什么呀？他瞪眼瞅着人家关兴复仇已报，杀自己父亲的仇人呢，现在连个影子还没看见呢。我这复仇何日得报？刘备赶忙安慰张苞，先知不必悲伤，寡人立刻进兵啊，就要给我三弟义德报仇，誓取江东。吩咐一声起兵，兵进萧亭。这句话刚一出口，让黄权给拦挡住了。陛下且慢，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嗯，刘备很不高兴地看了黄权一眼，黄爱卿，你为什么阻拦呢？万岁，你莫要小看吴国的军将啊，江东的人马呀可是很勇敢呐、啊，而且他们很会打仗，咱绝不能这样粗心大意。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您看多容易，但是要是退回来呢，那可就难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咱的人马已经出了魁关口了，这是顺流而下呀，往前走，一马当先的往前冲，这倒挺容易。等要是让人家咔嚓一下子把魁关给掐住，咱要回都回不来了。魁关就是瞿塘峡口啊，那是三峡天险，这地方西挖霸蜀，东连吴楚，是个天然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啊。万岁，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微臣我想过多次了，不如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做个先锋往江南去攻打，万岁您呢在后面接应，您千万不能轻易的这样自己去冒险，请万岁三思。哦，刘备瞅着黄权点了点头，他觉得黄权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可他转念一想，刘备把眉头一皱，心里说，黄权呐、啊、你这样瞻前顾后的，这胆子也太小了。怎么着吧，寡人封你为镇北将军，你就留在江北统管江北的这些军马，以防曹丕来接应江东啊。寡人亲自率领着大军由江南进兵，水军沿江扎下水营，配合岸上的大军

0: 咱们随时准备来加攻江东。
1: 这样一来，江东必灭，孙权必擒呐。
0: 刘备说完了这番话呀，黄权站那儿没动窝，
1: 他也没领旨，
0: 没搭声。嗯，刘备就瞅着黄权，心说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1: 刘备的话一字一句，黄权听得清清楚楚。
0: 他怎么没有立刻领旨呢？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妥。
1: 他不同意呀，刘备领着兵一个劲儿的往前怎么攻啊打呀杀呀，这样长驱直入，这就是冒险呐，很危险。
0: 黄权的意思呢，是让刘备在这儿扎住别动，自己先去探探虚实，如果有什么风险，那么自己呢都把它担当起来，也比万岁呀这样轻易冒进强得多呀。不过黄权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啊，还是两个字迎记于他的心头，什么事儿啊？报仇啊。刘备这个报仇心太切，现在又来那个是话都听不进去那劲儿了。黄权为什么半天没说话？他在心里头犯思量。黄权心想，在成都的时候，那么多的重臣都没劝阻住皇帝呀。后来呀，刘备都想把秦宓下狱了，连诸葛亮丞相都没办法搭声了，就没办法说话了。黄权知道诸葛亮最后还给刘备上了一道表彰呢，劝他不要这样轻易统兵去伐江东，要报仇也可以派一员大将去就行了。如果说您要是去伐曹丕，您倒可以呀亲自去。刘备不是把那份表扔地下了吗？扔那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阻谏，谁也别劝了。另外要关起秦宓了，也是给别人看的，你们谁要是再劝阻我，那就跟秦宓一样一块儿都下牢。您说诸葛丞相还怎么开口了？这些事黄权都知道，现在刘备传这个旨啊，黄权听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愿意领这旨，他不愿意按着刘备说的这样去做，这样做不妥。他还想劝说几句，自己找不着些适当的词儿，怎么能够把这位皇帝给说服了，说的他在这儿按兵不动，这就对了。刘备这么一瞧，合着你就看着我，我就看着你，这么看着呀，黄爱卿，我实话告诉你，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你的胆子过于的小了。说你胆小啊，也冤枉了你。你胆小敢在我跟前请令，你领一支人马前去探路，我说你是有点瞻前顾后，想得太多了。告诉你黄爱卿，寡人从打出世以来就过的是戎马生涯呀，我打了大半辈子仗，没干别的，这大半辈子光打仗了，就闭着眼睛打，我也知道眼前是个什么样的阵势，什么样的阵仗我都见过，你就不必多虑了。刘备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不错，他确实打了大半辈子仗，不过刘备从来也没讲过这样的话。今儿个他被黄权所感动了，看出黄权是一片忠心呐，所以自己把内心深处藏着的这些话也就全说出来了。最后他告诉黄权，你呀就按旨意行事吧，立刻起兵。咱们是三路进军呐，江南一路，江北一路，加之水。

路的人马，这不正好是三路吗？现在刘备气势正盛啊，出兵以来可以说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才这样长驱直入，由江州一起兵，起兵到巫峡，由巫峡到秭归，现在他要从秭归兵进一道驻扎在萧亭。萧亭是个古地名，这地方在哪儿呢？在现在的宜都县西。刘备这个布置也不能说不厉害呀、啊、他这个三路夹攻啊，就好像张开了一扇渔网一样。刘备早就打定主意了，我就静悄悄地在这儿等着你，我看你孙权派谁来迎敌，你来一个我就逮你一个，来两个我就捉住你一双啊。刘备这一进兵，哎呀，称得起是声势震天，可把江东的军民吓坏了，一个个吓得是胆战心惊，日夜嚎哭啊。韩当、周泰几位大将也非常的紧张，他们赶忙上表，表奏孙权，您得赶快想个主意。孙权也有点懵了，当时聚集文武商量对策，眼看刘备的人马就要占据咱们的江东了，为了这个荆州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都危在旦夕呀，这可怎么办？众文武啊也都面面相觑，这回大伙儿觉得可没什么主意了。怎么呢？把所有的大将都派出去了，也没抵挡得住这位刘备。我说这刘备是要干什么呀？把潘璋也杀了，马忠也斩了，糜芳副使人也完了，要说也差不多了，他怎么还往前只进不退呀？看这意思，非要把咱家主公孙权给捉了去，是怎么着呀？这时候谋士布置站起来，主公啊，西蜀刘备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副使人呐、啊、现在除吕蒙之外，剩下的这几个人都已经叫刘备给斩了，吕蒙是病死的，那反正这人也死了，那么就算是刘备这仇算报了，怎么他还不退兵？我明白了。孙权一听，你明白什么了？现在咱们这不是还有俩人呢吗？一个是范江，一个是张达，这两个人偷偷的杀害了张飞，把张飞的首级送来了，主公当初您不应该收下这俩人呢。刘备这进兵的意思呢，就是这俩人还没捉住呢，张飞的头还没还回去呢，请您现在派人把张飞的首级送回，把范江、张达绑缚到刘备的跟前，然后您再答应把荆州还给他，把夫人给刘备送回去，大概这就能罢兵讲和了。哎，我说诸位，我说的这主意对不对？在座的几位文官点了点头。主公，布置先生这话很有道理，我们也想到这一层了，大概是这么回事儿。要不主公您试试？孙权现在没主意可想了，只得听从布置之计呀。啊，就依先生之计吧，来，把范江、张达与我绑了起来，把这二贼给捆起来了，然后用锦匣，沉香木做的那匣子，乘着张飞的首级，派一位使臣程炳先生，拿着国书，到御营去见刘备，是当面讲和呀。程炳答应一声，刚要走，哎，慢来慢来。老先生张昭点了点手，把程炳给叫住。孙权看了看张昭，子布，你有什么话讲啊？哎呀，主公啊，这么。

做行吗？孙权一听，怎么不行啊？张昭摇了摇头，前者诸葛瑾，在刘备刚一出兵，兵马未过魁关的时候，他就到御营见过刘备，就曾经当面允许过这些条件。刘备不是差点把诸葛瑾杀了吗？诸葛瑾之所以活着回来，就因为沾了他兄弟诸葛亮的光了。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做丞相，人家刘备是看在丞相的份上，这才把咱们这位诸葛子瑜给饶了。诸葛子瑜那么大的面子，和刘备那么熟悉，都没说成啊。您派程秉去怎么能行呢？孙权一听，可也是啊。听到这会儿，他看了一看布置。布置一听，哎，主公，您不必多虑了。我看张老先生啊，您也不必想的这么多了。不错，诸葛瑾到御营劝说过刘备，那时候呢，咱们那是一半真一半假，搪塞刘备，他怎么能轻易退兵呢？现在刘备已经手刃了仇人，他胸中的这口气呀，可以说出来70%了，剩下30%，那就是这范江张达了，还有他三弟这颗首级，咱给他送回去，再把荆州一还，夫人往回一送，我看差不多。哎，张昭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怎么？张昭一想，我别再说了，我也拿不出什么新鲜办法来，只得试试看吧。程秉压着范江张达，抱着张飞的首级，来到萧亭见刘备。有人往里这么一回禀，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孙权捆绑着范江张达，派使臣把我三弟的人头送回来。哎呀呀！刘备站起来，躬身一揖呀。他这是在谢谁呀？他是谢天谢地，是我三弟有在天之灵。说着，刘备一把拉过来了张苞。孩儿啊，你赶快设摆香案，供起你父的灵牌，你亲手为你父亲祭灵吧。张苞一听，谢主隆恩呐、啊！张苞亲自动手啊，把范江张达处以海刑，海刑剁了啊，把二贼剁成肉酱，最后把人头往供桌上这么一摆，这算给父亲张飞祭了灵了。祭灵完毕，张苞捧着父亲的人头跪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看张飞的首级，张飞随死犹生啊，跟活着时候一个样啊，就差叫大哥了。刘备当时就昏过去了，众文武赶忙过来呼救，救醒了刘备。刘备是放声大哭，马良众文武一边劝着刘备，安慰着张苞，一边吩咐人赶忙把三将军张飞首级连夜送回阆中。嚯，你瞧这御帐里里外外这通乱呐、啊，乱了大半天，马良才提醒刘备，陛下，吴国的使臣还在辕门那儿站着呢。那位程秉先生属生西瓜的，在那儿蹲着呢，怎么办呢？得让进来，您得见个面啊。刘备一听，什么？孙权还派了个使臣来呀？嗨，马良一咧嘴，心说陛下这思维都乱了。开始我们不是跟您说了吗？程秉亲自押着范江张达，抱着三将军首级来的，来向咱们讲和来。您是光想着给您三弟祭灵了，哎，您就忘了这使臣了。马良没敢说呀，啊，不

0: 正在外面候旨。刘备一听，行了，别让他候着了，你们赶快派刀斧手出去，把这来使给我斩喽。斩来使以警孙权呐、寡人切齿仇人就是孙权，今日我要先灭孙权，后灭曹丕，然后我要一统华夷。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34回，据西蜀看则见才。
0: 刘备杀了范疆、张达，给三弟张飞报了仇了。县主刘备心里很高兴，两位小将关兴、张苞，不管怎么难过，如今总算是复仇得报了，两位小将心里也很痛快。这时候马良才过来回禀，说是江东使臣程炳先生在帐外候旨，您得见见呢。刘备一听，什么使臣程炳在外边呢？不错，不用见了，马上把他推出辕门给我斩喽。把马良吓了一跳，陛下使不得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马先生有所不知啊，寡人的仇还没报完呢，我真正的仇人不是范疆、张达，而是江东的孙权呢。我此次领兵来报仇，就要席卷江东，杀死孙权，孤心方安呢。不用多说，你们就把程炳给我杀了就算了。哎呀，不能杀呀，陛下，人家还要见您一面，还有话向您回禀。说到这儿，马良看了看两边文武，那意思大伙儿倒说话呀，不能叫主公这么做呀。众文武都为程炳先生说情。刘备想了一想，把气儿往下摁了摁，好，既然马良先生与众文武都在这个地方替这位使臣说话，那我就暂且饶他一死，来，叫他进来见我。方才帐中君臣的这番对话，帐外程炳先生全听见了。程先生腿肚子都木了。程炳心说，这刘备可真够厉害的，哦，也不见我一面，这倒痛快。人家马良刚一说我在外边候旨，他就说把我推出辕门宰喽，哪有这条啊。现在既然旨意传出来了，要见一见。程炳一想，这我这么哆了哆嗦的去也不行啊，尽管我们江东现在势派没你大，

0: 见着您。程炳先生带着气儿进来的，见了刘备一十里，刘备还不错，给他个座位。程先生谢座之后，坐在这个地方就把来意说了，说我家主公孙权愿意和陛下讲和呀，是重归旧好，孙刘两家不是联过盟吗？现在呀，虽然出现一点裂痕，那么可以呢弥补。那么我主公孙权愿意把荆州割还给您，把夫人给您送回来，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1: 哼，
0: 刘备点了点头，程先生你这话说晚了。程炳一愣，怎么见得晚了呢？记得寡人我由江州起兵，兵到魁关的时候，你江东的诸葛子瑜就来找过我呀，曾经说过先生说的这番话，寡人一概没有应允呐。今天呢，还像那天所说的话一样，不行。我的仇人是孙权，非把孙权杀死不能算完呐。这么说得了，不得江东，不斩孙权，寡人誓不回兵。你请回去吧。说着，刘备站起来，走了，就把程炳先生一人给搁这儿了。马良得过来说上两句呀，要不程炳怎么出这大仗啊？这程炳就羞臊得不得了啊，可以说是抱头鼠窜回了江东，见孙权回令去了。刘备这时候呢，当夜出兵啊，与韩当、周泰是一场鏖战。刘备人马分三路，韩当、周泰真是不好抵挡，也就是江东这几位老将吧，换了别人呢，今天就得全军覆没呀。打得最苦的呀，是镇守水路的甘宁、甘兴霸。甘宁正闹着病呢，什么病啊？痢疾，浑身上下一点力气没有，四肢酸疼，头发晕呢。攻打甘宁水寨的呢，还是那沙摩柯。这藩王沙摩柯真厉害，手里头使一对铁蹄的孤独，他的兵器和别人都不一样。这铁蹄的孤独什么样？那柄啊，有鸭卵粗细，三尺多长。那个头啊，就像那头后头的大架冬瓜似的，上边全是刺儿。这俩玩意儿，上秤腰啊，恐怕都没那么大的秤。得搁蹦秤蹦，后汉那时候没蹦秤，这么说得了，足有好几百斤呢、啊。那玩意一抡起来是呜的，像刮风一样。甘宁啊，在沙摩柯的跟前只走了十几个回合，就敌敌不住了。他用刀一劈人家，沙摩柯用那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外这么一磕。还没磕上，只是轻轻挂了这么一下，甘宁那刀就飞了，飞出十几丈远去。您说那沙摩柯多大劲儿得了？这下把甘宁给震的虎口都差点裂了。他腾腾往后退了几步，这么一歪歪，差点掉到水里。其实甘宁落水也没什么事儿，他那水性多大呀，在江东来说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啊、可今天不行啊，他不是带着病的吗？甘宁只得抹头往下拜。这时候沙摩柯笑，他把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那儿这么一放，一伸手就把弩箭摘下来，嘎嘣噗的一声，一箭正中甘宁的后背，扑通的一声，甘宁就落了水了。这要换别人，这一箭就完了。甘宁的水性太好，他愣结水里头爬到岸。

看上来了，咬着牙支撑着往前爬一段走一段，爬一段走一段，最后在一棵大树下，甘宁躺在这儿再也起不来了。一阵清醒，一阵昏迷，最后终于死在了这棵大树下。哼，这么大的一位甘宁甘兴霸，出世以来仅帆船浪迹江湖，后来归顺了江东，赤壁一战单人独马一口刀啊，杀上了曹操的战船，把曹家兵将喝的是魂飞魄散，称得起是一位浑身是胆的上将军呢。他曾经百计劫过曹营啊，甘宁甘兴霸称得起是江东的一位常胜将军，今天直落得死在了江边树下。过了一天，江东啊才找着甘兴霸的尸首，奏明了吴主孙权。孙权十分悲伤，给甘宁修了一座祠堂。这孙权更紧张了，这刘备还了得呀，现在只要一提西蜀刘备的名字，几乎江东军民呐都吓得掉眼泪，真有的日夜哭嚎啊。呵，刘备声名大振，甘宁这一死，程炳抱头鼠窜的跑回来跟孙权一说，人家刘备根本没有讲和之意，再加上韩当周泰这一上表求援，孙权呢懵了，赶忙大聚文武啊。众文武来见过孙权之后，都坐在这会儿，一个个您看那神色都跟孙权差不多，双眉紧锁，满脸愁云呢，有的悄悄的唉声叹气不止，全没了主意了。明知道主公招我们来就是让我们大家给出一良策，还有什么良策呀？现在几乎把倾国之兵全都发出去了，把三世老臣都派出去了，那甘宁甘兴霸是我江东的虎将，都让刘备给杀死了，还往外派谁呀？再派就得派这些文官了，到那儿好全让人家捆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无论是君还是臣，全都在这低头不语，半晌无言呢，说目下钟点儿，互相就这么瞅着足有十分钟，没一个搭声的。突然间腾愣站起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何必这样忧愁呢？不就是据刘备保江东吗？现在我江东有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主公为何不用？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是嘎巴脆，就好像阴天阴的跟水盆一样，一连半个月没开墙，忽然嘎啦打了这么个霹雷，哗啦的一下满天云散开了一半。这谁呀？现在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不由得在座的全扭向回头看，哟，大伙一看都认识，此公称得起是我江东的贤士。谁呀？看则看则润，这位曾经为东吴立下过汗马功劳，当年赤壁大战，周瑜打了黄盖，黄盖受刑啊是为了上曹营去诈降，但是有谁敢到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啊？就是这位，今天在这关键时刻，最最紧要的关头，
阚泽站起来说了这么一番话。孙权这么一听啊，眼前呼啦这下子一亮，哎呀，德润有何高见叫我？你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在哪儿啊？快告诉我吧，只要说出来此人住在哪里，孤随不才愿登门去请。阚泽一听摆了摆手，主公不必劳动您的大驾呀，只要您启用此人，我敢保江东无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孙权一听，你倒快说呀，是谁呀？主公啊，我江东第一任水军大都督是什么人？众文武一听，阚先生今儿这怎么了？这是他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现在主公问他这擎天白玉柱谁，这阚先生反问孙权一句，第一任咱们江东水军都督是谁？那谁不知道？周瑜周公瑾，哪儿找去啊？阚泽一听，那么继周瑜之后的呢，是鲁肃鲁子敬，谁又代替了鲁肃的这个都督职务？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是啊，继吕蒙之后咱可就没有大都督了，所以我江东才有今日之险。我说的这个人是堪当此人，这位就是大都督了。嗨，大伙一听行了，德润你快说吧，你看咱主公都站起来了，你要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是谁呀？不单孙权站起来了，如果说这屋里在座的60位啊，现在站起48个来，有的就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拳头瞅着这位阚泽，替阚泽使劲呢，怎么回事？可你倒快说，谁别猜这谜语了。阚德瑞一看是火候了，主公列位，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那镇守荆州的陆逊陆伯言。哎呦，葫芦，怎么回事？坐下30多个全泄气了。只有孙权呐，手扶着桌案，瞪着眼睛瞅着阚泽。德润，你说的是陆伯言呐？不错，就是此人。哎呦，当时这屋里都是一阵纷乱的，有的就大喊大叫，有的是交头接耳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孙权一看，哎，列位，别乱，别乱！哎呀！孙权把眉头一皱，心说这哪是议事堂啊，快成市场了，都稳当点都行吗？孙权嘴里是这么说，说他的文武，实际他的心里呀尤为慌张，不过自己得撑着点儿。孙权这时用手一捻胡须，点了点头啊，非德润之言，故几无大事啊。他刚要把阚泽叫过来详细问问，孙权一看呢，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昭张子布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嗯，孙权看了看张昭，子布，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周公啊，你既然问到老臣，我就不能不说了。陆逊我是深知其人，我与其有通家之好，三世之交。张昭还真是一点没夸口。朱公啊，别人不知道，陆逊我可知道，他乃吴郡吴人也。吴郡在哪儿啊？就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陆逊是苏州的人，他本名啊叫陆毅，后改叫陆逊，字伯言呢、啊。

我怎么说和他们家有三世之好呢？陆逊的祖父是汉朝城门校尉陆毓，他父亲是九江都尉陆俊，跟我都很有交情，我可以说是看着陆逊长大的。这个人很有才，但是他是一个书生，文弱得很，他怎么能是刘沛的对手呢？主公，此人不能用啊。说着，张昭看了看坐在他前边的顾雍，顾雍点头啊。张昭老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有理呀。主公啊，陆逊年幼忘亲，恐诸公不服啊。要是大伙不服，必生祸乱，非耽误大事不可，望主公熟思啊。您可得好好想想啊，陆逊年纪不大，年幼忘亲，那他没那威望，您要拜他为大都督，谁能服气？大伙要不服，这不乱套了吗？那还不把江东的大事耽误了？您可不要轻易做出决断。说到这儿，顾雍回过头来看了看布置，哎，布置先生，我说的对不对？布置答应了一声，主公，陆逊这个人我也很熟啊，他确实有才，不过他那个才学，我觉得要是治理一郡呢，是绰绰有余哟。您要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做个郡守，他绝对能担当得起来。您要拜他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啊，哎呀，非其业，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因为什么呢？担子太重，他挑不起来。呵，张昭、顾雍、布置，你一言我一语，抬着夯这么一说呀，说的孙权没有主意了。他又看了一看看泽，看先生可有点生气了，他大叫一声，诸位先生所言差矣，陆逊随时如生，这不假，他实有雄才大略，依我看他的才华不在周郎之下，主上今若能启用，必定破蜀，如若有失，臣愿与陆逊同罪，我拿脑袋保他。呵，看来看泽、看德润是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就这番话呀，愣没说服得了在座的这几位老臣。顾雍、布置、张昭这么一听，哎呀，我说德润呐，你坐下冷静的想一想吧，这可事关大局，非同小可呀。据我看，这次刘备来伐江东，比曹操那次领人马百万来取我江东还要厉害得多，这可关系到我们整个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军民的生命。您再想想吧，想想咱主公的霸业，德润，你是咱江东的功臣，你在主公面前说话可称得起是一言九鼎啊，你说话很有分量，可你得想好了再说，把这江东军政大权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一旦要出点漏子，咱们可就全完了。对对对，张昭先生这话说得有理，主公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德润，你先坐下好不好？坐下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们说呀，在座的不仅是张昭先生了解陆逊这个人，我们大家对他也都很熟悉呀。他出身幕府，做过东西曹令、屯田都尉，他怎么有

0: 才学也担当不起这个都督的重任。幕府是干什么的？过去古代将军出征啊，使用那些帐幕，将军府啊成为幕府。那时候陆逊呢，也不过就是将军身边这么一个听差的，后来做了东西曹令，这又是个什么官啊？汉朝不是有三公吗？那个三公宰相啊，都要设置一些辅助处理军政事务的分科办事机构，那么这个曹令啊，就是这办事机构里边这么个官员。在当时后汉时候，蜀魏吴三国呀，情况也不太一样，也有的这个曹令啊，协助长史啊，管些文书什么的。那么这长史是干什么的呢？按现在的这个职务解释啊，就是秘书长。那么这曹令呢，就是协助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文书，也就是秘书长跟前这么一个低级的官员。屯田都尉呢，那屯田都尉是临时任命某个地区垦荒种田的这么一个行政长官。就是说陆逊这个人呢，要是抄写点文件呢，打个报告啊，哎，开点荒种点地什么的，这都行。他哪担当得起三军大都督嘞？不知先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陆逊之才可以治郡，不能托以大师。他要当个郡守行，把整个江东交给他呀，那简直是开玩笑。哎呀，阚泽听着这会嘣嘣嘣急得直跺脚啊，你们说的不对。他抢步上前，来到张昭的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张昭。张老先生啊，张昭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这位阚泽要跟我吵架呀，是怎么着？德瑞，有话你慢慢说。嗨，阚泽一听，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张老先生，我请问你，咱们主公复夺荆州，杀死关羽，是谁的功劳？张昭手捻胡须，这么一听，哎呀，这谁不知道？是吕蒙、吕子明，那不是吕蒙白衣渡江？不错，吕蒙白衣渡江，巧取了荆州，他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出谋划策的人，您别忘了，正是陆逊、陆伯言呐。主公啊，列位，陆逊虽是儒生，他确实有雄才大略，以我看，此人之才华不在咱周郎之下。您说他能当个郡守啊？嗨嗨，常言说得好，是人微言轻啊。这人本事再大，学非所用，或者你根本就不用，再不你就不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他再有才学也没用啊。他说了不算呢、啊、今日主公若不用陆伯言，则我东吴休矣。臣阚泽阚德论愿以全家担保。说着啪啦一撩衣裳，给孙权跪下了。这还了得了？阚泽以全家性命保陆逊为帅。哎呀，孙权太感动了，他看出来阚泽阚德润是一片赤诚啊，赶忙伸手相搀。德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不必着急，德润所言句句是理呀、啊、你的话已经打动了孤的心肠，孤意已决，我下定决心了，听你的，启用陆逊。这样吧，现在你头前带路，孤要亲自登门去请。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 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

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

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岑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岑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谈过节，吃什么绝对是节日中的重中之重。如今很多传统氛围渐行渐远，所幸我们还能在一口好吃的汤圆里，在个热闹繁华的日子里，体会到古人的万般风情。
4: 谈过节，吃什么绝对是节日中的重中之重。元宵将至，某位圆滚滚的白面团也将登陆我们的餐桌。它是汤圆还是元宵？什么？你居然以为汤圆和元宵是一种东西？冯永军这回得和你唠唠他们的区别了。俗话说，北元宵，南汤圆。很多人认为汤圆和元宵是一种食物的不同叫法，但其实二者只能说是一类，并不完全一样。从做法来看，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元宵需先拌馅料，和匀之后摊成圆薄片，晾凉，再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块，蘸上水，然后放入盛有糯米粉的箩筐内，只需筛动箩筐，一边滚动一边洒水，馅料便能被滚成小圆球状，表面也沾上一层糯米粉，便成了元宵。而南方的汤圆则是包出来的，汤圆在南方又叫汤团，做法倒是有点类似包饺子、包包子。除去制作方法上的差异，汤圆和元宵在馅料上也是大不同。元宵君是绝对的傻白甜，多为甜馅，白糖、豆沙、芝麻之类。不过这位傻白甜也有硬汉一面，馅料的口感偏硬。南方的汤圆则是为千面佳人，咸甜荤素馅皆有。接下来快跟着风舞君去看看中国哪里的元宵汤圆最好吃呢？我们先来到贵州兴义吧。众家皆甜，唯我咸鲜，说的便是贵州兴义的鸡肉汤圆了。顾名思义，鸡肉汤圆无疑是用鸡肉做馅料的汤圆。鸡肉剁成末，再加入食盐等调料，鸡肉汤圆的馅料就完成了。包上糯米面，就是一个圆滚滚的可爱汤圆。别急，鸡肉汤圆还没完成，煮好的汤圆得配上特制的汤，兑入芝麻酱的鲜鸡汤。元宵佳节，来上一碗鸡肉汤圆。下一站是江苏苏州。苏州名点五色汤圆，讲求的是色彩缤纷，五色对五福。红萝卜、南瓜、菠菜分别榨汁，蒸熟后加入糯米粉搓揉，便可以得到红色、橘色、绿色的汤圆皮。紫色番薯配合糯米粉，则可以得到紫色。最原始的白色面团，包裹上由鲜肉、玫瑰猪油、豆沙、芝麻、桂花猪油配制而成的馅料，一碗好看的五色汤圆也就完成了。接着，我们一同去到江苏常州。常州的酒酿元宵特别有名，精选细腻糯米粉，放入圆竹匾中，边洒水边旋转，逐渐滚成实心的元宵生坯。

0: 再加上白砂糖，汤圆包好后放入沸水锅即可，撒上白糖、糖桂花，一碗诱人的猪油汤圆就完成了。一路南下，下一站是广东潮汕。广东潮汕地区的四式汤圆讲的是四种不同的馅料，将绿豆、红豆、糖冬瓜、芋头分别煮或蒸熟，去皮，分别加入白糖、芝麻、熟猪油等调味品，制成四种甜馅料，将汤圆皮分别包入四种不同的馅心即可。上面说了咸的、甜的汤圆，这里要介绍的是重口味的辣汤圆，四川彭水的心肺汤圆。心肺汤圆的面皮有些独特，并非是简单的糯米粉和面，而是将其制成粉浆，挤去水分，揉成薄圆饼，入锅蒸熟，再与未煮的米浆和匀揉透。馅料则是猪肉。包汤圆后下锅煮熟，捞出后再加入猪油、盐、辣椒油，盖上炒熟的心肺码子，撒上葱花、白胡椒粉即可。心肺汤圆贯彻落实了川菜一贯的辣辣辣风格，在咸甜相争的汤圆界创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最后一站是云南镇雄。镇雄的三角形汤圆并非是球形，而是有三个角，前后呈鼓形，貌如小鹅的腹部。每次下汤圆时，巧如一群淘气的小鹅扑腾进水中。镇雄汤圆一般用糯米面，也有用高料面的，口感略有区别。馅料则用红糖浆拌成细末，与猪板油、花生、冰糖末、芝麻等拌成富油包心，也有用酥麻、白糖、花生制成酥麻包心。包汤圆时则专门将其包成三角形状，极为独特。
1: 火锅统一了中国人的审美，但在口味上却是百锅千味。火锅是地地道道的平民食物，在火锅迷的眼中，从火锅里蒸腾出的烟雾是人间烟火最好的注脚。
0: 中国人的餐桌被火锅统一了审美，无论寒暑，人们对火锅的喜爱指数从未有过下降。飘着雪花的冬日，吃上个热气腾腾的火锅是对寒冷空气的尊重，顶着30多度的酷暑，大汗淋漓的吃火锅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夏日情怀。在火锅迷的眼中，从火锅里蒸腾出的烟雾是人间烟火最好的注脚。要想好好讲讲各式各样的火锅，这短短的十几分钟肯定远远不够，因此这次风雾君将分上下两期来跟大家聊聊火锅的那些事儿。火锅虽然统一了中国人的审美，但在口味上却是百锅千味。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生长着不同的动植物，这也是火锅口味食材花色纷呈的保证。如果说肉是北方火锅永恒的主题，那么沸汤中卷边的羊肉则是老北京铜锅涮肉的主角。最地道的老北京铜锅几乎看不到调料的影子，清水的锅底中仅有大葱段、干香菇、枸杞、姜片作为点缀，待得汤底煮沸后，上脑、三叉悉数下锅，溅起的汤汁荡到铜锅壁，蒸腾出滋啦的声响，整个锅才算拥有了灵魂。嫩滑的手切羊肉入水数秒后由鲜亮的粉红色变白，用长筷夹出后蘸满酱豆腐、韭菜花调和的芝麻酱，香浓别致，直勾得人口内生津。没有白皮糖蒜和芝麻烧饼的铜锅涮肉是不完整的，吃到最后香浓的羊肉搭上浓郁的芝麻酱难免会腻，而脆甜的糖蒜最为清口，最后上一盘两切四开的芝麻烧饼才算为这顿铜锅涮肉画上了句号。而在冬天的北京，能和铜锅涮肉分庭抗礼的唯有大骨桌上的羊蝎子火锅。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羊蝎子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痛快。

0: 号套在手上的窸窣声，是对这场饕餮盛宴吹起的号角。两手把着一块硕大的骨头，软烂的羊肉摇摇欲坠，啃上一口，嘴巴周围被糊上厚厚的油光。羊蝎子火锅最迷人之处在于羊骨相连处的半透明肉筋，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羊脊骨上的肉筋最是入味，对着骨头嘬上几口，鲜美的汤汁滑入口中，肉筋和牙齿展开了力量的撕扯角逐，软烂的羊骨渗出骨髓，直接满足了食客最原始的口齿欲望。新疆土火锅是北京铜锅涮肉的本土化改良，厚底座圆肚子的铜锅在新疆人的审美里显得笨重又土气，土火锅便由此得名。然而外形并不重要，锅内的春秋才是吸引新疆人的关键。一口锅，半只鸡、马肠子、牛腱子、羊腿肉、牛肉丸，搭配上冻豆腐、蘑菇、脆笋、腐竹、木耳，满满的食材铺满整锅，似若热情的新疆人颇为扎实丰盛。所有的食材融汇在一起，在锅内慢慢炖煮，揭开锅盖的刹那，所有的味道竞相爆发，堪称是视觉及嗅觉的双重盛宴。东北的冬天是酸菜味的，白雪皑皑的寒冬，酸菜白肉火锅是东北人心中的席上春风。每每夏日的风开始转凉，东北街边的烧烤小店便收起了烤炉，摇身一变换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酸菜白肉炭火锅。酸菜白肉火锅多以骨头熬汤做底，酸菜切丝后放入锅中炖煮，酸菜中略带微甜，八成熟的白肉切片后下锅涮食，夹杂着酸菜的清爽，尤为鲜嫩。在飘雪的冬日来上一口，僵硬的身体都活泛了。火锅绝对是川渝地区最受欢迎的饮食，而川渝地区红油飘着辣椒的锅底是很多人对火锅的初始印象，很多人会把巴蜀两地的火锅混为一谈。事实上，重庆火锅与四川火锅大有不同。重庆火锅就像霸道的重庆哥老倌，直爽、麻、辣。重庆火锅以毛肚火锅为正宗，牛油锅底是重庆火锅身份的证明，牛油可循环使用，反复提炼熬制的老油火锅别有一番厚重的浓郁味道。码头菜品毛肚、黄喉、鸭肠等食物是重庆人的必点，在滚烫的汤锅内七上八下粗放热闹，宛若重庆的码头江湖。重庆火锅的辣有着让人着迷的魔力，嗜辣者自不必多言，即便是最不能吃辣的人，面对飘着火红辣椒的重庆火锅也会陡然生出挑战的勇气，夹一口下去，嘴唇顿时失去了知觉，麻木几秒后开始火辣辣的肿胀，不消片刻便可拥有欧阳锋同款嘴唇。即便如此，人们也像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依旧不舍丢下手中的筷子。
1: 在千百年的时光里，不同形态不同滋味的火锅用它沸腾的热情治愈着每一个善吃的中国人。一口锅既涮得了山珍海味，也烫得下杂碎边角，热气鼎沸之间多了几分人情来往。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风物君。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北京的铜锅涮肉、羊蝎子火锅、东北的酸菜白肉火锅和热辣的重庆火锅，还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四川火锅跟重庆火锅到底谁更胜一筹。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讲述火锅的那些事儿。与重庆火锅的爆裂直接不同，成都火锅倒有点温柔一刀的意思，看似温和的火锅汤底也暗含乾坤，伺机对食客的口腹来上一记暴击， 成都火锅多以清油为

为主，随着火焰的炙烤，锅底菜籽油的清香也随之飘出。花椒、麻椒是成都火锅提味的首选，也由此麻成了成都火锅的最大特点。吃火锅时，菜品的味道重要，花样摆盘亦是必不可少。火锅开吃之前，丰富的小食零嘴也能大摆龙门阵，满满当当地铺满整桌。是否想念家乡，味觉最做不得假。即便是尝尽中国美食的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在被问及吃过最好吃的火锅时，脱口而出的依然是家乡的味道。更习惯的是我们安徽的火锅，也就是小时候吃的火锅，叫一品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安徽是最易被人忽略的美食大省，南北文化的交汇贯通，为安徽送来了丰富独特的美食。安徽一品锅便是各中翘楚。所谓一品锅，是将做好的蛋饺、羊肉、豆腐、炸豆腐等食材不断焖煮加汤制成。向来备受文人雅士推崇的江浙一带，连饮食都自带清雅细致的滤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火锅以养生为主，暖锅内多以原汁鸡汤和肉汤做底，涮食生鱼片及生鸡片时，撒入洗净的鲜菊花瓣，为浓白的汤底平添了一抹诗意。鱼片、鸡汤、菊花三合一，汤汁鲜美异常，极为温补。福建在美食上的造诣绝不止一道佛跳墙，八生火锅亦是福建人对老饕们的投食馈赠。若佛跳墙般，闽菜八生火锅以热闹调和。所谓八生，指鸡臀、牛百叶、鲜海蛎、鲜木鱼、生鱼、猪腰、鲜虾、精肉八种生料。火锅装汤调味后，先涮食此八生，再下其他配料。最早以网红二字定义某种食物，不外乎潮汕牛肉火锅。北京的潮汕牛肉火锅店永远都排着长长的队。牛肉锅的汤底最为讲究，牛大骨小火熬制六七个小时，鲜香馥郁，骨头的精华浸在一锅汤内。涮食火锅前先来上一碗汤，是每一个喜食牛肉火锅的人之间的默契。一吊血水，二吊酸性，三吊纤维，吊完以后浇三勺，是牛肉火锅涮肉的绝妙法门。冬至围炉而吃，曰打边炉。早在清朝时，广东人就早已拜倒在打边炉火锅的美丽之下。海鲜味是打边炉与其他重汤底的火锅最分明的区别。鸡肉猪骨共同熬制的汤底浓白醇厚，海鲜的加入则为汤底注入了一味浪味鲜。在内陆颇受欢迎的虾滑、海鲜丸子是打边炉的下堂菜，只有实打实的虾、蟹、花甲、鲜八爪鱼、生鱼片等各种海鲜才能入得打边炉的锅底。椰子鸡火锅是海南人餐桌的新宠，新鲜采摘的椰子倒出的清甜椰子水作为锅底，椰肉、荸荠等配料作为点缀，将鸡肉放入沸腾的椰子水中涮煮，肉内多余的油脂被渗出，取而代之的是馥郁的椰子芬芳。弹脆的椰果与嫩滑的鸡肉看似互不打扰，在入口的瞬间却暗暗较劲，椰香与肉味在口腔内此消彼长，为食客送来别样的味觉体验。菌子火锅是云南人最奢侈的饮食方式，《舌尖上的中国》中讲一盘炭烤松茸的价格要1600元，而如此昂贵的食材，云南人则用来涮火锅吃。不要放肉是菌子火锅的真谛，脆嫩的菌子除了山野的清香，自带肉味的细嫩，菌王鸡粽的鲜美与鸡肉不相上下。牛肝菌堪与牛肉肝相提并论，各种菌子汇成一锅，脆嫩润滑，极具层次。入口后浓郁的油水与汁液竞相喷洒，口欲得到极大满足。贵州的酸汤鱼火锅将酸味吃到了极致，锅底是酸汤鱼火锅的制胜法宝，特殊酱料配菜，现熬的大骨汤，一锅酸汤的成功，每一味都必不可少。

0: 鱼是酸汤鱼火锅的主角，回鱼、黄骨鱼最为常见。无鳞的回鱼被切成块状，经过酸汤的浸润，酸酸辣辣的滋味浸进鱼肉的每一个细胞，入口的回鱼酥嫩多汁，霸道的用酸味占领食客的脾胃。作为众生中最寻常的一个，或许我们在面对人生之路的磕绊时早已波澜不惊，然而在火锅沸腾的瞬间，食物翻滚带起的烟雾里，我们大可卸下疲惫，借由这缕升腾的温暖，毫不顾忌地送给自己一个拥抱。
1: 饺子是细腻而复杂的人情，逢年过节就吃饺子，简直成了中国北方人留给全世界的印象。有碳水，有肉，有菜，一口咬下去，肉馅充盈在皮里，带着油花的鲜嫩汤汁慢慢在口中渗透，真是人间极品。
0: 我爱我家里葛优饰演的季春生到富家混吃混喝，第一顿就赶上了茴香馅的饺子，一口气把200多个饺子吃个精光的他，顺势往沙发上一摊，从容地向小保姆提出了建议，下次改包小白菜馅的，毕竟自己吃不惯茴香。好吃不过饺子，在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中国，饺子可谓是被玩出了花。本期节目父母君就来跟大家唠唠，到底哪里的饺子最好吃。要说华北大地上能把素饺子玩得花样百出的，恐怕也只有天津了。不过让天津人自语素素净净的素饺子，内涵却不是一般的丰富。红粉皮、油条碎和酱豆腐打配合，再来点腊八醋，据说好吃到让每个天津人的灵魂都为之一颤。除此之外，饺肚里白菜、豆腐干、木耳、豆芽菜、面筋、香菜等的倩影也足以勾得天津人魂不守舍。如果有人说，这不就是把煎饼果子的料包到饺子里了吗？那天津人一定会坚决反对道，当然不是，素饺子里没有绿豆面。山东水饺能在北方猪脚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海鲜二字。软糯鲜香的鲅鱼水饺简直红遍两岸三地，以至于懂行的食客但凡来到了胶东半岛，必得率先来盘鲅鱼水饺一尝究竟。而到了陕西，如果你只晓得牛羊肉泡馍、肉夹馍、冰封汽水，那就错过了一样经典之味，酸汤水饺。都说北方人吃饺子不喝汤，但陕西的酸汤水饺一半精华全在汤里，浮在酸汤上的那层红油和飘着的芝麻、虾米、香菜、葱姜，附带浸泡其中的饺子，无不沾染上了酸辣滋味。这种大开大合的风格与名震三秦的油泼面、臊子面一脉相承，诱人非常。对于山西人来说，饺子的精髓不在馅儿，而在于蒜和醋的结合。细碎的蒜蓉将鲜香荡开在醋中，辛辣与酸香相融，消减着彼此的刺激，是老少咸宜的大众选择。若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可直接剥一半生蒜，一口饺子一口蒜交替品尝，再来点酒，此生无憾。除了最常见的水饺和煎饺，烫面蒸饺也是山西人的最爱。用滚烫的开水和面，消融面粉的精进，使饺子皮愈发柔和绵软后，整齐排列在蒸笼之中。与水煮不同，蒸汽的腾制让本就绵软的饺皮愈发柔和，堪称老年人的福音。当然，蒸饺的面粉中亦可加入杂粮或渗入菠菜汁、紫薯等食材，给白白胖胖的饺子增添更多色彩的可能。到了东北，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老边饺子，则承载了几代东北人的基因和情感。皮薄肚饱、表皮劲道的老边饺子，有特色的边馅工艺，去除馅料的油腻，尝起来肥嫩香软，从内到外透露着东北人的热情洒脱。这家既做饭馆又卖速冻的饺子店， 有着能让人惊呼的魔力。酸菜馅饺子的酸菜和肉恰到好处的比例，厚皮厚馅带来的嚼劲与口感冲击，都让吃过的人双眼放光。和山西不同的是，东北饺子的蘸料除了陈醋，还有另一种可能，酱油里加白醋，比例完全依据个人口味调配。到了中国西南，四川中水饺的阵仗足以让不了解它的外地人吓一大跳。扁平没有皱褶的中水饺，出锅后淋上一勺红红的辣油，若当地人觉得不够过瘾，还会再添几勺辣子，用筷子一阵搅拌，白生生的饺子在火红的辣汤衬托之下，立刻看得人口中冒火，舌底生津。饶是如此，亦有不少本地人反复声明，中水饺的精华并不在于辣，而在于酱油和辣子混合的底料中品出的那一丝甜。而在饺子不那么受大众吹捧的广东潮汕地区，除了虾饺、云吞，还有一味叫酥饺的美味，逢年过节便在人情往来间传递。虽然长了一张饺子的脸，但酥饺里裹的却是糖、花生和芝麻的组合。怀揣如此馅料，油炸成为了其宿命，便不难理解了。出锅后香脆金黄的酥饺，往往和糖果、瓜子一起摆在茶几之上，配茶来吃，既能抵消糖的甜腻，又不至于盖过花生与芝麻的醇香。这样的酥饺虽然与通常意义的饺子不太一样，倒更像零嘴或甜品。不过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不管饺子的做法有何不同，饺子的意象从来就是暖的。逢年过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里，饺子入口慢慢咀嚼，随着馅料的香味一层层散开，伴着传递的醋瓶和家人的谈笑，一切都这样和谐。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买盐千万别踩坑，这几种食盐再便宜也别入手，买到假盐一定要果断丢弃，关乎全家健康，快来认清这些劣质盐的真面目。
1: 食盐我们每天都在吃，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说去购买食盐的话，一定要注意，遇到以下这三种食盐就别再购买了。到底该如何进行辨别呢？第一点，看一下食盐背面的防伪标志，在食盐的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防伪标志，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然后用手抠一下。真的防伪标志和这个食盐的外包装它是一体的，我们很难将它抠下来。如果说是假的食盐，这个防伪标志很有可能是贴上去的，我们用手轻轻一抠就很容易将它撕下来了。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下同一批次的食盐标志，它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是假食盐的话，这个防伪标志的位置很有可能不一致。也要看一下食盐背面的这个生产日期，如果说生产日期我们用手轻轻一擦或者是一抠就掉的话，就证明这是假食盐。因为真正的食盐的生产日期都是打印上去的，我们很难将它擦除掉。第二点，看一下食盐的封口处，因为食盐的封口都是机器统一封的，真正的食盐封口处它这个波浪很小，而且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平整。如果说是假食盐的话，封口处比较不平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其次，我们也要看一下食盐的侧面，食盐的包装袋一般是一体成型的，在它的侧面没有明显的压痕，但是假食盐因为是提前做好的包装袋，在装食盐的时候它的侧面就会有一条长长的压痕，我们一眼也能看出来。第三点，需要用到手机，我们长按微信两秒钟打开扫一扫功能，对准食盐上面这个二维码进行扫码，这样产品的日期还有公司就出来了，这个就证明这是真食盐。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如何辨别真假食盐，我们去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四季养生小知识，癌症成因复杂，可别轻信单一诱因，经络通畅有助身体调理。今天就来聊聊经络养护和健康防护的实用知识。
1: 为什么多按摩小腿就不容易得癌症呢？一，中医里有这样一句话，凡是得癌的人都是小腿经络不畅通的人。当然小腿经络不畅通不一定是癌症，但是得癌的人小腿经络都是不畅通的。另外，小腿经络不通畅不仅会癌症高发，像牛皮癣、白癜风、鱼鳞病、强制性脊椎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女士宫寒、痛经、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厚、月经量少等症状也都与小腿经络不畅通有很直接的关系。打通小腿不得癌症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很多人都忽视这一句话，其实人的经络只要是真正畅通的，不会得任何疾病，包括癌症。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你的某一条经络不通了。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的经络都是通畅的呀，你说那个畅通是假通，而不是真通。二，你听说过心脏得过癌症吗？人体五脏六腑，心脏是唯一一个不生癌症的内脏。古中医认为人有七个心脏，一个先天心脏，六个后天心脏，其中小腿就是人的六个后天心脏之一。西方医学也把小腿部视为人的第二心脏。为什么一个人藐视平常的小腿肚能够被专家称为人的第二心脏呢？因为人体约有 70% 的血液会集中在下半身，由于地心引力的关系，人体的下半身血液回流到心脏相对较慢，而小腿肚就像人体的一个气血发动机，能够加快气血回流， 将血液送回心脏，以促进气血循环全身。因此小腿肚这个部位越健康，人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就越快，人也就越健康而少生病。鉴于小腿肚的功能如此重要，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人体的第二颗心脏。如何知道自己的第二心脏是否健康呢？请用手轻轻地抓捏自己的小腿肚，觉得触感如何呢？

0: 是僵硬冰冰凉凉的，还是温暖有弹性呢？如果身心健康，每天都睡得很好的人，小腿肚摸起来会温暖柔软有弹性。相反，如果小腿肚比手掌更冰凉，软趴趴缺乏弹性，硬邦邦肿胀到不行，肌肉里有硬硬的肿块，手指按压后有明显痕迹，应该都是身体不适，常常觉得这里痛那里痛，或者内心烦恼很多压力很大的人，通过小腿肚还能发现你身体有哪些地方不好。比如一，血压比较高的人，小腿肚会膨胀变得硬邦邦，而且容易发烫。二，患有腰痛、肩膀酸痛、头痛、糖尿病等宿疾，或是烦恼很多压力很大的人，小腿肚大多会浮肿得很厉害，肌肉内部有硬块，轻轻一压就会感到剧痛。三，小腿肚热热的但不僵硬，表示急性发炎感冒。四，小腿肚冰凉且僵硬，预示有妇科疾病，自律神经失调。五，小腿肚冰凉但触感柔软，预示有糖尿病的可能。六，小腿肚冰冷柔软但没有弹性，预示有肾脏病。七，如果小腿肚经常水肿的人，表示这个人的血液循环很差，很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像塞子一样，一旦阻塞在血管里，血液便无法继续流通，最糟的情形会造成猝死。为了避免出现脑梗塞，一定要养成按摩小腿肚的习惯，另外多喝水也能预防。如果你有兴致，不妨立即揉揉小腿肚一分钟，只要揉得对，许多人都可以感觉到脚尖马上会变温热，或是从后背升起一股暖意。为什么只是按按小腿肚身体就会变温暖呢？上面已经讲过，它能使血液循环畅通地运行全身，血液通畅是生命最重要的保证。当你的血液局部不顺畅时，你就会生病，而当你的血液全部不顺畅时，不要一天，你就会立马死亡。按摩人的第二心脏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能够很快提升人的体温。提升体温有何好处呢？早在1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发现手脚冰冷是万病之源。如今现代医学也大声疾呼，体温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下降 30%。 免疫力越下降，人的身体越虚弱。其实手脚冰冷的元凶就是血液停滞，如同河川不流动，河水就会变浑浊，血液无法顺畅运行时，营养与荷尔蒙输送受到阻碍，血液无法充分送到末端，体温就会降低。大家不要忽视体温降低的危害，体温降低能够导致或诱发上百种疾病，例如常见的感冒、癌症、高血压、脑梗塞、心肌梗塞、糖尿病、便秘、肥胖、皮肤发暗、斑点等等，很多疾病都与体温降低有重要的关系。日本专家通过实验发现，当温度在35度5时，癌细胞大肆繁殖，而温度在39度6时，癌细胞全部死去。体温上升到比正常体温高一度时，免疫力就会增强5到6倍。大量实例证明，体温升高，癌症、抑郁、心脏病症状都得到明显减轻，瘦身成功率显著提高。那么该如何改善血液循环，让身体温热起来呢？非常简单，只要每天按摩小腿肚就行了。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体温，还可以调整自律神经，大幅提升免疫力。很多人通过按摩小腿肚，不仅消除手脚冰冷与便秘，连常年的腰痛也只按摩两次就几乎根治，有些癌症患者的肿瘤标记指数明显下降了。每天持续按摩还有瘦身效果，能使人瘦得健康，恢复肌肤的光泽神采。平日很难入睡的小朋友，只要按摩小腿肚2分钟就能安稳入眠。小腿肚的力量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如何按摩小腿肚呢？按摩小腿肚5大重点：一， 一定要从阿基里斯腱往膝盖后侧方向按摩，才能促进血液回流至心脏。二，搭配腹式呼吸，手指按压时吐气，将肚子往内缩，手指放松时吸气，节奏不能太急，要缓慢进行。三，按压时必须保持有点痛但可以忍受的力道，小腿肚僵硬的人可先从摩擦开始，不宜勉强忍痛，手不能用力过度，按摩时保持笑容才能缓解肌肉紧绷。四，不限时间地点，每天按摩次数，感到疼痛难受时千万不能勉强自己，必须立刻停止，洗澡后趁小腿肚温热时按摩，效果会更好。五，按摩后会变得容易流汗或排尿，因此按摩前后请多补充水分，最好喝温开水。重点提示，工作空当、洗澡时、睡前、起床时，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都可以捏一捏、揉一揉，像每天都要刷牙一样，在生活中养成自然而然的习惯。只要你每天持之以恒按摩小腿肚1到2分钟，你就会发现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但是贵在坚持。另外，要依症状的类型来对应按摩小腿的不同部位，身体某些部位不适的话，也可以按摩对应的小腿部位来调理，基本是分为内侧、中侧、外侧，对应这些位置进行按摩。例如身体比较冰冷的人就应该有意识地去按摩小腿内侧，而如果是浮肿、膀胱炎、胸闷胸痛等。
1: 昨天晚上你怎么不在家呀？
2: 哎，我吃完饭没事干，随便出去转转。
1: 那也不用整晚都不在吧，我可打了仨电话呢。
2: 我不是刚搬家吗，到处走走去，熟悉熟悉环境
1: 啊。那你都去哪儿了？超市、书店还公园？
2: 反正是以我家为中心的2里地以内吧。
1: 啊，2里地，那不算远呐。就算你兜一个大圈也用不了2小时吧。
2: 问题是我不止兜了一个大圈啊，我可来来回回兜了好几十个圈呢。
1: 你家又没搬去阿富汗，你兜来兜去的踩地雷呢。
2: 不，我是在我家方圆2里以内吧。
1: 所以你到处留下标记表明这是你的地盘？
2: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说某种动物。我是说吧，我知道自己就在我家方圆2里地之内
1: 啊，所以你就转悠转悠，熟悉熟悉地形，认识认识邻居，哪天到他们家蹭饭去。
2: 哎，你倒挺有远见的嘛。不过你看我这也不太好意思老空着手去，对吧？我是说我知道自己家就在附近
1: 啊。所以呀、啊、
2: 不是所以，是可是吧，
1: 可是啊，
2: 可是就知道是在2里地以内，但是我就是找不着我家在哪儿
1: 啊。
3: 四季养生小知识，上热下寒总调理不好，根源竟是这里堵了。学会一揉二补的小方法，轻松打开身体淤堵，让寒热顺畅对流，养出平衡好体质。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类人，常年上火，总是口腔溃疡、舌疮、咽喉痛、失眠，同时又表现出很多体寒症状，如舌头胖大、大鱼际发青、下肢冰凉等。饮食上这类人群也非常难伺候，吃点热气的就上火，吃点寒的就伤阳，只能吃温的东西。接下来详细为大家讲讲这类体质的人到底该如何调理。上热下寒，一种常见却又折磨人的体质。从寒热的角度，其实人的健康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头要凉，脚要暖。根据阴阳理论，阳在下，自下而生，阴在上，自上而降，二者自然发生关联，产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这叫阴阳交感，所以人体就平和健康。然而生活中却有一种人完全反过来了，体内阴阳颠倒，上半身一片火热，下半身一片寒凉，阳主升，阴主降，阳一直在上，阴一直在下，就是阴阳分离。

不能产生交感，人自然就不健康了。中医管这种状态叫上热下寒。上热，热在哪里呢？热在头面，例如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喉咙痛、牙龈肿痛、痤疮、失眠。下寒，寒在哪里？寒在腰膝，寒在四末，例如小肚子常感到发凉，手足不温，不耐受寒凉食物，夜尿频多。上热下寒最让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在饮食上，这类人群也非常敏感，吃少许温补辛辣煎炸的热气儿东西就上火，吃一点清热冷饮冷食的寒凉东西就腹泻。这种痛苦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一、寒邪过盛，阳气上浮。当代人不分季节大量误吃各种寒凉的瓜果蔬菜后，当人们在夏季长期使用空调后，当女士们为了显示身材尽量少穿衣服后，大量寒湿正悄然进入人体内，自然肾火就越来越不足。火力不足导致体内寒邪过盛，就会把阳气排斥在外，阳气上浮外散就会表现为上不热象，人就会出现上火症状，也就是说体寒是上火的根源。二、中路闭塞，身体不通。上下隔距逐渐形成之后，中焦脾胃就会被堵住了，道路不通。中路的闭塞加速了上热下寒体质的形成，在身体的原运动中，火要下降，水要升腾，必须有一个力量来推动，这个力量就是中气，它是气机升降的关键。中气由脾胃所生，脾胃虚弱就会中气不足，继而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肾水无法借助脾气的生发向上升腾以济心火，人就会因心火亢盛而出现红肿热痛、心情烦躁等问题。同时心火无法借助胃气的下降向下沉降以温肾水，人就会因肾阳不足而胃寒、痛经、腹泻、下肢寒凉等。这种情况主要是身体不通，好东西没有办法去到该去的地方，周身气机不流畅，卡住了，至此上热下寒的体质最终形成。补泻都不行，出路在何方？这种体质的人既不能用补药，也不能用泻药，因为一补就上火，可以说火上浇油，一泻肚子就不舒服，可以说是寒上加寒。怎么办呢？常见的误区就是先清热再温补，想先把火泄掉让身体补得进去，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中忽视了此时上热下寒的体质已经形成，并非初期的状态，继续清热泻火只会加重下面寒冰的凝结，重走上面提到的寒邪过盛的机理，让这个死结越打越实。其实我们理解了上面这两点，上热下寒是如何一步步产生的，我们就逆着这个步骤解决即可，就能打开这个死结。所以调理方向在打开中路的闭塞，一旦中路能够重新打开，人体的寒热就自动对流，好像屋里又闷又热的时候，你就把窗户都打开，空气一对流，寒热自然就均匀了，上面多余的火热就会暖下面不足的寒冰，用下面的寒水就会制约上面的火热。如何打开中路的闭塞？常见的就是下焦的虚寒导致脾胃运转无力，引起气机无法舒转而堵塞道路，导致心火不降，肾水不升，自然水火也就无法济济了。打通中焦运行通道，调气机，自然就做到引火下行。著名清代医家黄元玉把人体的气机升降画成了一幅图，其中心主火在上，心火要往下走以温煦肾水，使肾水不寒，肾主水在下，肾水要往上走以滋润心火，使心火不至于太过亢盛，这样的状态叫水升火降，水火济济，这样的身体才是棒。假如心火一直往上走，肾水一直往下沉，阴阳离绝，你是你，他是他，二者没有任何交集，中医所谓的上热下寒就出现了。通过调理气机，让水升火降，心肾相交，这个过程一旦完成了，寒热就对

0: 流起来了。一、揉中焦，助力身体圆运动。中医说腹要常摩，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比腹部更好揉，大家可以经常在饭后或者睡前进行摩腹，除了让食物更好的消化，也可以帮助脾胃的气机能保持上下通畅。方法是在空腹或饭后两小时进行，以肚脐为中心，顺着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个方向顺时针，右手按住左手，螺旋式逐渐扩大，再螺旋式回到肚脐。注意手法，一要轻柔，二要贴得紧，三不要用暴力。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这样按摩五到十分钟，会很明显感觉到小腹慢慢热起来，很舒服，使内脏的气血运行通畅，元气充足，上下通和，升清降浊，去旧生新。二、肝补脾，重建脾胃舒转动力。胃主受纳，脾司运化。受纳是指承受容纳水谷而进行腐熟，运化是指转运变化，包括了消化水谷、化生营血、输布精微、运化水湿等功能。脾胃的这种功能表现好比自然界的土壤，能长养万物，故又将它叫做中土。转输即转输，是中土的一个特殊功能，它对维持人体内阴阳、水火、脏腑之气的正常运转、升降交通、相继为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上热下寒的人，由于下焦的火热长期不足，导致脾胃的运化能力也随着下降，就像家里煤气炉煮饭的道理一样，锅下面的火力都不够，怎样能煮出好吃的东西呢？那怎样补充促进脾胃的运化能力呢？中医认为脾喜甘温，脾胃论云，甘温以补其中而生阳，甘温可助脾阳生发，适用于脾阳不足、元气下陷之症。补中益气汤、生阳益胃汤均用甘温之品，临床上常用的四君子汤、六君子汤也均以甘温为主。
1: 老陆的儿子问他，爸爸，什么叫诚实？
2: 那好，我解释给你听啊。如果你捡到20县令，就不用交到警察局去，可以自己留下。如果你捡到1000法郎，你就要交给警察局，人家认为你是诚实的。而诚实的名声是一种资本，如果你在街上捡到一大笔资本，你就不再需要诚实的名声了。
1: 老陆的儿子有一次问他，爸爸，这本小说里写一个和尚死了，不说死，而是说圆寂，为什么？
2: 圆寂嘛，就是圆寂啊，就是回老家呀。哎，小陆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怕什么吗？
3: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叫我爸。
1: 每到期末考试完毕，学校都要为每个学生写评语，学习成绩排在前几名的同学的评语就不必说了，什么学习成绩优秀啊，学习成绩优异啊，等等等等。
2: 可是对于成绩总是排在最后一名我们小陆来说，那个评语嘛，总是让老师费了一番脑筋，最后老师终于想出一句很恰如其分的评语，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评价。
1: 该同学学习成绩稳定。
4: 自己养生小知识，一个神妙穴位有大作用，坚持轻柔拍打能辅助改善慢性咽炎、肩周炎不适，还能帮你舒缓失眠困扰。
0: 照海穴属足少阴肾经，通阴跷脉，是八脉要穴之一，有滋肾清热、通调三焦之功。主要功效可缓解胸闷、嗓子干痛、声音嘶哑、慢性咽炎等症状，对肩周炎、失眠有辅助作用。照海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照海穴在奇经八脉中属阴跷，与足少阴肾经交汇，为八脉交汇要穴之一，有滋肾清热、通调三焦之功，既补益又清热。点揉这一个穴位，既可以调理阴跷脉，又可以调理肾经，可谓一举两得的妙法。 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称此穴为漏阴，就是说这个穴位出了问题，人的肾水减少了，会造成肾阴亏虚，引起虚火上升。因此只要我们感到胸口闷得不舒服，嗓子干痛，声音嘶哑，甚至得了慢性咽炎，都可以拍拍这个穴，既有滋肾清热的功效，还能让身体的三焦功能顺畅起来，可谓是一举两得，立竿见影的妙法。如何巧用照海？透露一个小窍门给大家，以便于更好地使用照海穴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就是在拍打按摩这个穴位的时候，要闭口不能说话，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出现，一定要咽到肚子里去。两只脚心对齐，在内踝下有一个小坑，用力往下摁，感觉到有津液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咽下去，否则就不灵了。一般来说，点揉3到5分钟后，就会感觉到喉咙里有津液出现，疼痛也会马上随之缓解。古代修炼家都讲究炼精化精，精液生发多了，人体的肾精自然充盈，客观上也起到了滋阴固肾的作用，是真正调动了人体的大药。闭口不说话并没有什么玄机，只是为了使生发的津液易于滋润喉咙，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吞津法。阴跷主人一身的水液，交汇于照海穴，既滋肾清热，又能通调三焦，所以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引水液上行，滋润喉咙，虚火得到肾水的滋润则下行，嗓子疼痛自然就水到病除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撰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秘饯，古称秘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渍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

0: 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
1: 高育良走了一步棋，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良平，

你没觉得这些事有一些奇怪呀？欧阳经受贿怎么扯到刘新建、赵瑞龙身上了？李达康在这里面起没起作用啊？侯亮平应了一招棋之后说，老师，请相信我，除了法律，谁也起不了作用。李达康还真不错，迄今为止没干扰过我们。高玉良下着棋，似乎很随意地提醒着，也要注意监听，不要一只耳朵听，形成偏见。比如赵瑞龙，当真这么坏，大搞巧取豪夺吗？未必。吕州的美食城马上要拆迁，政府赔了1.8亿，赵瑞龙主动把它捐了出来，成立了月牙湖环境保护基金。侯亮平说，这也应该，他赵家赚了这么多钱，污染月牙湖这么多年，怎么也应该弥补一下嘛。高玉良啪的一下拍了一颗棋子，语调严厉地说，赵瑞龙是赵瑞龙，不要说赵家。侯亮平说，好吧，但是刘新建归我们查，这个人问题很严重，我刚才就说了。高玉良把棋盘一推，毫不隐晦地对侯亮平施加压力，那好，我也明确一下，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都到此为止了，不要牵扯到赵瑞龙和祁同伟。祁同伟告诉你了，他在山水集团有股份，你还不明白吗？当真要对自己的同学兄长追杀到底吗？反腐反腐，现在有几个干净干部啊？认真查查，谁没点问题？他杀瑞金就敢说没问题？亮平，你给我醒醒吧，别成了人家手里的枪，竟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侯亮平是极为震惊，忽的一下站了起来，面色肃然地看着面孔熟悉但心灵已经很遥远的高玉良。高老师，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说这种话呀？您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在职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啊。高玉良也火透了，把棋盘一掀说，侯亮平，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师生两个面红耳赤，隔着桌子头顶头，活像是一对打架的斗鸡。吴慧芬又满脸笑容地跑了过来，做起了和事佬。哎呀，你看你们这师生俩怎么又杠上了？来来来，螃蟹上来了，都过来吃螃蟹吧。侯亮平的心头一阵阵发紧，算了，师母，不吃了，我回去了。高玉良瞪起了眼睛，你说不吃就不吃了，坐下，为你买的，吃完再走。吴慧芬笑眯眯地说，亮平，和高老师赌气，别和师母赌气呀。侯亮平迟疑了一下，在餐桌前坐了下来，那就吃，不吃白不吃。吴慧芬拿出了茅台，这就对了，老规矩啊，老师一杯，学生三杯。侯亮平喝着酒，闷声抱怨着高老师，这也太不公道了，偏心偏的都让人吃惊。祁同伟是您学生，我和陈海也是您学生啊，您不能光想着祁同伟。高玉良拿过一只大螃蟹来，重重地放到侯亮平的面前。要说偏心，在你们三个学生当中，我也最偏你。吴老师差点没把你招为上门女婿。说完，自己和

0: 喝起了酒。侯亮平的心头一热，气氛就缓和了下来。侯亮平转移话题，打听老师女儿秀秀的近况。吴慧芬很自豪，说是秀秀太棒了，一路奖学金读完了博士，没让家里替她掏一分钱的学费，还兼职打工，给家里挣回了10万美金。吴慧芬叹了一口气，提起了秀秀少女时期的恋情。当年她梦想着当歌唱家，暗恋着你这大哥哥，你知道吗？是你拒绝了秀秀，她才放弃了唱歌的梦想，高中毕业去了美国。你小伙子害了她，也成就了她。侯亮平苦笑着说，秀秀那会儿是高二的学生，我怎么能答应她呢？吴慧芬要拿秀秀的日记给侯亮平看，侯亮平感觉不合适。吴慧芬嗔怪着说，我知道你想什么，秀秀的日记没什么隐私。这时高玉良打了个哈欠，站起身，好了，你们聊吧，我吃完了。侯亮平也站了起来，高老师，我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哦，
0: 还有问题？问吧，我尽量回答你。侯亮平庄重地说，高老师，前阵子我在光明湖茶楼向您汇报陈清泉的违法违纪问题，您鼓励我，要我大胆地去查办，要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您要我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请问，这是您的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话，侯亮平，这你还怀疑吗？
0: 好的，高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照您的教导去做。
2: 离开老师家，路经一个街心花园，侯亮平找了张长椅坐了下来。他内心很不平静，种种思绪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应该承认，师母的怀旧深深地打动了他。闭上眼睛，就看见少女秀秀蹦蹦跳跳来到面前。她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活泼可爱，围绕着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歌曲。秀秀曾天真而火辣地向她表示过爱情，出于年龄还有其他考虑，她委婉地拒绝了。秀秀非常的伤心，本以为过一阵子就好了，今天听师母一说才知道，少女秀秀因此而改变了人生道路。哪个男人不为深爱自己的女人感动呢？侯亮平看着秀秀当年的日记，那一张张老照片，看着昔日的秀秀，看着昔日的伟子海子和他这猴子，眼睛渐渐地湿润了。不可否认，师母还有高老师对自己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是侯亮平想，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和师母翻出了这样一段情感插曲呢？感化自己做出让步吗？让什么不？放过祁同伟，放过刘新建，放过赵瑞龙。瞬间，侯亮平的眼前闪现出刚才的镜头，老师一拍棋子，断然喝道，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都到此为止。这是关键词。老师兼领导发话了，命令他这学生兼部下 放过这个侦查已久、即将落入法网。

榜的利益集团。这让他猛地一惊，老师的诉求不是和祁同伟一样吗？在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今天不也是一场鸿门宴吗？侯亮平绕着花坛转圈，菊花开得正盛，虽不及老师家的名贵，却也争奇斗艳，清香袭人。一个追心的结论摆在了面前，老师很可疑，甚至和他们就是一伙的。是的，祁同伟搞得这么大，聪明过人的高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不是祁同伟紧急汇报或者是求救，老师怎么会让师母不管不顾地打这个电话，请他下棋吃螃蟹呢？这让他很伤心，他还傻乎乎地扛着一块石头去，希望老师做泰山石敢当呢。侯亮平想破头也想不明白，老师既不贪财又不好色，即便酷爱权力也已经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和这伙人搅和在一起呢？难道还有更大的秘密吗？还有，陈岩石对赵立春难道仅仅是私怨吗？恐怕还有公义和公愤吧。太阳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初冬的西北风凉飕飕的。侯亮平打了一个寒战，眼下的局势几近透明，必须提防意外。只是他不知道，也说不准，这场意外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将以什么方式降临。高玉良知道，巨大的危机来临了。对侯亮平的劝说失败，连吴慧芬打出的亲情牌也没用，情况很严重。祁同伟在电话里焦虑地说，如果再不果断出手，局面将无法收拾。赵立春老书记也来了电话，说儿子赵瑞龙回不了家，只能待在香港，口气悲切，请他想办法。老书记什么代价都肯付出，美食城拆迁、政府的补偿款，他已责成赵瑞龙捐出来成立环保基金。老书记的声音里充满了做父亲的悲怆，玉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高玉良从没听过老领导用这种语气说话，不由得一阵心酸。然而，下最后决心之际，他还得和祁同伟谈一谈，把这混蛋学生兼部下手上的一副烂牌看个仔细，即便输，也要输个清楚明白。谈话地点在国际会议中心大厅，这种地方空旷辽阔，不会有录音录像。他和祁同伟一走进大厅，就产生了一种感觉，高大的殿堂将他们映衬得十分渺小。高玉良的心情很糟糕，一开口就批评，祁厅长，你有些事情做得很不像话呀，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都被你安排做了协警，去看守停车场。祁同伟没当回事儿，哎呀，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嘛，咋说我也不能不管乡亲们。高玉良说，所以你老婆说我被你蒙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你身上应验了，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把你们村上的野狗全弄到公安局当警犬，吃上一份皇粮啊？祁同伟笑着说，

0: 高老师，你真会开玩笑。开玩笑？祁同伟，你太让我失望了。祁同伟讷讷地说，其实，高老师，我这些年也在不断奋斗，您知道的。哼，奋斗，你对得起这个词吗？直说往上爬得了。是，往上爬。官场上谁不想往上爬？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往上爬不就是奋斗吗？但不管怎么奋斗，你都得讲规则，不能胡来。祁同伟貌似恳切地说，高老师，我也不想胡来，但有时候是没办法。比如说9月12号那天晚上，这位学生兼部下终于亮出了第一张烂牌，抓捕丁义珍之夜的报警电话是他打出去的。他用手机和高小琴通话之后，由高小琴通知并安排了丁义珍出逃。祁同伟说，我如果不把这个紧急报警电话打给高小琴，让他帮助丁义珍及时离境，高老师，您和高小琴就麻烦了，我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祁同伟说，当时他打电话让丁义珍出境，也是为了高老师和高小琴好，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高玉良听出了学生话里的意思，这么做似乎也是为他好。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之后说，说你是小人你还不承认，现在的事实证明你就是小人，别有用心的小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时你不向我汇报，现在来向我汇报了，什么意思啊？套我，非把我拉上你的贼船不可。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误会了。高玉良其实没误会，他知道祁同伟的良苦用心。多年的利益关系，把这对师生纠缠在一起，现在灾难临头，谁也没办法独善其身。但是高玉良不认这壶酒钱，指着学生的鼻子继续数落。行，好啊，祁同伟，你有本事，我认你狠。我这是演绎了一个当代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啊。这时候，国际会议中心刘主任从偏门远远地跑了过来。高玉良没再说下去，祁同伟也识趣地停止了争辩。刘主任请二位领导到贵宾室用茶，高玉良挥挥手说，不必了，我和祁厅长看一看会场，谈点工作。刘主任走了之后，祁同伟这才争辩说，高老师，您这么说就伤人了，您不是预言里的那个善良的农夫，我也不是毒蛇，给丁义珍报警这事儿 您让我怎么汇报？9月12号，是您在主持会议，李大康、季昌明、陈海都盯着您，我总不能在他们目光注视下跑去和您咬耳朵吧？高玉良则问着，那散会以后呢？你给我透过一点气吗？我一次次的问你，你一次次的给我糊弄。祁同伟说，我不向您透气，不也正是为了保护您吗？高玉良没说话，把头一扭，转向了一旁。祁同伟叹息了一声之后说，如果侯亮平不过来，如果不是他这样步步紧逼，老师，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我永远不会告诉你，出了麻烦我自己扛。高玉良又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你扛得了吗？你胆子也太大了。祁同伟面色严峻地说道，没办法，丁义珍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一旦落马，大家都要倒霉。仅高小琴这些年给丁义珍这批官员的分红，就足以摧毁整个政法系了。高玉良仿佛被触到了痛处，嘴角跳动了一下。高小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蹙着眉头问，他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乱来了？祁同伟，你今天和我说清楚。祁同伟语带讥讽地说，您的旗号还用打吗？您和他的合影一直挂在山水集团，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亲切会见我省著名企业家高小琴。高玉良一挥手，让他马上把这幅照片取下来。祁同伟却说，老师，照片还是先挂着好，高小琴现在人在香港，一时不会有事儿。别让人家以为高小琴真有问题，您也要和他划清界限了。高玉良打断了祁同伟，别把什么事都往高小琴身上扯。高玉良的心里一阵阵发紧，祁同伟总是自以为是，明知侯亮平是高手，早就盯着他了，却仍然不收敛。侯亮平和赵东来联手，正在彻查陈海车祸和刘庆柱死亡案，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部分逼近了真相。尤其是陈海的车祸，现在看来，恐怕和面前这位弟子不无关系，甚至就是祁同伟策划的。但他不能问，这张牌他没必要看，君子远庖厨。祁同伟太可恶了，却非要他看，不准他离庖厨太远，于是血腥味开始在空气当中弥漫。高老师，事到如今，有些事我不得不说了，其实我们面临的危险超出了您的想象。丁义珍是危险人物，还有个危险人物就是陈海。高小琴手下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向陈海举报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被迫采取了断然措施。高玉良无法回避了，冷冷地看着祁同伟，那个会计就屡有死，陈海就遭遇了车祸。提到陈海那位不幸的学生，高玉良激动了起来，他双手握拳在空中挥舞着。祁同伟，你说你怎么能对陈海下得了手呢？陈海是你和侯亮平的同学朋友啊。高玉良虽然戴着面具生活，但对三个得意门生还是深怀感情，他的话带着颤音，眼里闪着泪光，看得出 他是真的痛心，震怒了。祁同伟表情难堪，垂下头来。高老师，我真是没办法。高玉良没容祁同伟再说下去，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畜生，这么做你不愧疚吗？心不痛吗？上大学期间，陈家在经济上给过你多少帮助？你用陈海的饭票，穿陈海的球衣，你的第一双回力鞋是陈海的姐姐陈阳给你买的，这可都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还说她姐姐是你今生唯一真爱的女人，你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祁同伟冷硬地说道，陈海对我的这份情谊，我只有来生去还他了。高玉良看着华丽而空荡的大厅穹顶，心里边空落落的。他用狐疑的眼光扫视着学生。祁同伟，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让我也成了知情人。哎，是不是哪一天我也会被你紧急处置啊？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说这可能吗？您又不是陈海，我们一直在同一条船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这条船不翻呐。高玉良哼了一声，哼，不翻船？你就没想过你对陈海这么一紧急处置，侯亮平就不会追过来吗？你既然了解陈海，难道就不了解侯亮平吗？侯亮平是干什么的？你这是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啊。高玉良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现实再丑陋总是要面对的。他以老练的政治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棋局。现在赵瑞龙和高小琴回不了国了，是不是有风险吗？祁同伟摇了摇头，他俩没什么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刘新建风险太大了，一旦顶不住，走坦白从宽的路，把什么都往外说，那可就……高玉良面色忧郁地问，就没办法阻止刘新建坦白，避免崩盘吗？这个关键就在侯亮平了，可侯亮平软硬不吃。高玉良知道祁同伟想说什么，定定地看着祁同伟，祁同伟却又不说了，估计是他那个非打不可的耳光起了作用。祁同伟迂回地说道，高老师，您是下政治棋的高手，这盘棋下到如今，谁也回不了棋了。我们只有搞掉了侯亮平，这盘棋才能重新活过来。高玉良知道自己弟子说的是实话，他再不情愿，也下不了这条贼船了。现在这条船的沉浮，取决于他的决心和意志。可这个决心，还真不好下。侯亮平也是他的学生啊，还那么优秀，何况此前已经弄残了一个陈海。他就讥讽祁同伟说，你们背着我搞掉了一个反贪局长，这盘棋活过来了吗？还不是快吓死了吗？你不是口口声声什么都自己扛吗？祁同伟苦着脸解释说，老师，侯亮平情况不一样，陈海是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只好让他闭嘴。侯亮平目前还没突破刘新建，我们还是安全的，所以搞掉侯亮平也是必须的。但我说的搞掉不是杀死。 高玉良想了想，终于打定了主意。你去找一下荆州市检的肖刚玉吧，他应该做点贡献了。你和肖检商量一下，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侯亮平问题。记住，绝对不许乱来，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祁同伟分手，高玉良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心太累了，喷向他人的毒汁，同时也在伤害着自己。想到这儿，他不禁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严格的讲，刘新建并不属于山水集团这个圈子，和高玉良、祁同伟没有多少交集。他是当年赵立春从省军区调来的，赵立春做了省委书记，就兼任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把刘新建调来做了警卫秘书。当时刘新建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参谋，但是这个小参谋文字功底好，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就被赵立春看中了。后来从警卫秘书变成了政治秘书，最后就成了赵立春的大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赵立春的几任大秘书都从政，官当的也都不小，比如李达康。刘新建却去了企业，应该是赵家的意思，甚至是赵公子的意思。这就是说，赵瑞龙也许早就盯上汉东省油气集团这块肥肉了。据说刘新建和赵瑞龙还是把兄弟，但在这几天的审讯当中，刘新建坚决否认，说这是外面瞎传。要速战速决拿下刘新建并不容易，侯亮平为此耗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这有些出乎意料了，原以为刘新建根本顶不住，现在看来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拘捕时要能一鼓作气就好了。当刘新建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回来的时候，心理上最脆弱，最容易一举击破。既往的办案经验证明，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往往会在一瞬间失守，在那一瞬间攻破也就攻破了，攻不破以后就很难攻破了。可当时也是猝不及防，毕竟是28楼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让这位重要犯罪嫌疑人跳下去。刘新建真跳下去了，既是重大安全事故，案子也就没法办了。刘新建一直在夸夸其谈，满嘴大话，他宣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夸赞老书记赵立春是汉东省的改革功臣，时而背一段共产党宣言，时而来一段国家与革命，以显示自己曾为省委书记大秘的才华。一谈到具体经济问题，他就左推右挡，打给山水集团7亿，涉嫌利益输送。刘新建的回答是项目投资，批6亿给赵瑞龙的龙银公司，刘新建说是股权投资款，投资上市公司 ST 电卡，油气集团账上却没一股电卡股份。刘新建解释得更轻松，这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赵瑞龙的龙银公司增发以后有钱了，不让他们集团参加投资了。最初冒险给赵瑞龙投资时，油气集团甩手就是3亿，重组成功了，电卡股份从2块钱涨到32块钱，反倒不投了，白让赵瑞龙的龙银公司赚了9亿多。审讯人员问刘新建， 你怎么这么

0: 问呢？刘新建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不是我笨，资本市场上的事风云莫测，神仙也看不准。侯亮平和陆亦可站在指挥中心电子屏幕前看着，不禁摇头苦笑。刘新建振振有词，没错，有些投资是赔钱了，改革的失误嘛。当年赵立春老书记说过，可以失误，可以试错，但不能不改革。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要摸不到石头，呛一嗓子，喝几口水。审讯人员说，所以你就大胆去失误，然后把账算到改革头上，如果把自己淹死了呢？刘新建慷慨激昂地说，淹死就淹死呗，改革嘛，一场伟大革命，总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这不，我不就被你们给弄到这儿来了吗？侯亮平分析，刘新建其实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否则那天就不会有拒捕、跳楼、自杀的动作。但被捕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心理防线加强了。是不是有人向刘新建透露了消息，给刘新建吃了什么定心丸？赵瑞龙、高小琴逃到境外的事，刘新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侯亮平现在最怕来自内部的案件，对手势力庞大，盘根错节，无孔不入，不能不防啊。这天，侯亮平想着心事，拿喷壶给花浇水。可怜的花大都枯萎了，花盆里到处是枯枝败叶。陈海醒来，非得打他的猴屁股不可。没办法，他不是玩花养鱼的主，鱼缸里的金鱼早都死完了，也不知是饿死的还是撑死的。陆亦可认为是撑死的，他一想事情就喜欢去喂金鱼。正想着陆亦可呢，陆亦可敲门进来了。进门之后，神色黯然地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很意外的情况，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题心零度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一首客愁杰作，入选唐诗三百首，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题金陵渡，作者唐代张祜。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夜晚宿在金陵渡口的小山楼，辗转难眠，心中满怀旅愁。落潮的夜江浸在斜月的光照里，远处几点星火闪烁的地方便是瓜洲。

0: 这首诗前两句交代诗人夜宿的地点，点出诗人的心情，后两句实写长江金陵渡口美好的夜景，借此衬托出诗人孤独落寞的羁旅情怀。全诗紧扣江、月、灯火等景，以一个愁字贯穿全篇，诗旨甚明，神韵悠远，在艺术结构方面更是独具匠心。金陵金渡小山楼，金陵渡在镇江，非指南京，小山楼是诗人当时的寄居之地。首句点题开门见山，一宿行人自可愁，用了一个可字，清灵妥帖，可当作和解，而且比和字轻松。这两句是引子，其比平淡而轻松，接着便很自然地将读者引入佳境。潮落夜江斜月里，诗人站在小山楼上远望夜江，只见天边月已西斜，江上寒潮初落，一团漆黑的夜江之上本无所见，而诗人却在朦胧的西斜月光中观赏到了潮落之景，用一个斜字妙极，既有景又点明了时间，江小未小的落潮之际与上句的一宿相呼应，暗中透露出行人的一宿不曾成寐的信息，所以这一句和第二句自然的勾连，是因用笔轻灵而细腻，在精工镂刻中又不显复杂之气，显得浑然无痕。落潮的夜江浸在斜月的光照里，在烟笼寒水的背景上，忽见远处有几点星火闪烁，诗人不由随口吟出，两三星火是瓜洲，将远景一点染，这幅美妙的夜间画也宣告完成了。试看两三星火，用笔何其潇洒空灵，动人情处不需多，两三足矣，一寸二寸之余，三竿两竿之足，一壶以少胜多，点染有致，然而也是实景。那两三星火点缀在斜月朦胧的夜江之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个地方是瓜洲，这个地名与首句的金陵渡相应，达到首尾圆合。此外，这三个字还蕴藏着诗人的惊喜和慨叹，传递出一种悠远的情调。这是诗人漫游江南时写的一首小诗。张祜夜宿镇江渡口时，面对长江夜景，用此诗抒发了在旅途中的愁思，表现了自己心中的寂寞凄凉。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把美妙如画的江上夜景描写得宁静凄迷，淡雅清新。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题金陵渡，作者唐代张祜。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1: 赠内人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七言绝句，此时永工人寂寞无聊的生活，写了他们对真正爱情的渴望和自身的凄清境况。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赠内人张祜。静门宫树月横郭，媚眼围滩宿露柯，斜拔玉钗灯影畔，替开鸿雁旧飞蛾。注释：内人，指宫女，因皇宫又称大内，故宫女称内人。进门指宫门，宿露指双栖之鸳鸯，鸿雁指灯星。译文：月光从宫门移到树梢， 媚眼只看素露窝巢，灯影旁拔下头上玉钗，挑灯焰救出扑火飞蛾。赏析：这是一首宫怨诗，唐代选入宫中宜春院的歌舞伎称媚人，他们一入深宫内院就与外界隔绝，被剥夺了自由和人生幸福。这首诗题为《赠媚人》，其实并不可能真向他们投赠诗篇，不过借此题目来驰骋诗人的遐想和遥念而已。诗人独具匠心，不落窠臼，既不正面描写他们的凄凉寂寞生活，也不直接道出他们的愁肠万转的怨情，只从他们中间一个人在月下灯畔的两个颇为微妙的动作，折射出他的遭遇、处境和心情。诗的首句“镜门宫树月痕郭”，乍看是一个平常的写景句子，而诗人在用字遣词上却是费了一番斟酌。此处的“过”与下句的“看”，应遵循古诗的平仄格律，在诗中皆读平声“郭”和“堪”。镜门宫树点名地点，但门曰镜门，树曰宫树，就烘托出了恭敬森严、重门深密的环境气氛。月痕过点名时间，但月而曰月痕，就给人以暗淡朦胧之感，而皆以一个过字更有深意存乎其间，既暗示即将出场的月下之人在百无聊赖之中伫立凝望已久，又从光阴的流逝中暗示此人青春的虚度。第二句，媚眼为堪素露窠，仅承上句所写的镜门边月过树梢之景，引出地面上仰首望景之人。媚眼二字说明望景之人是一位女性，且是一位美貌少女，但可怜这位美貌的少女空有明媚的双目，却看不到镜门外的世界。此刻在月光掩映下，她正在看素露的窠巢，不仅是看，而且是唯看。这是因为在如同牢狱的宫禁中，环境单调的实在无景可看，她无可奈何，唯有把目光投向那高高在宫树之上的露窠。又或许因为周围可看的景物虽多，而唯有树梢的露窠富有生活气息，所以吸引了他的视线。这里诗人没有进一步揭示他在唯看素露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留待读者去想象。不妨假设此时越过宫树，飞鸟早已投离，他在凝望露窠时会想，飞鸟尚有归宿，还有家庭，他们还可以飞出境门，在广大的天地中游翔，而自己不知何时才能飞出牢笼，重回人间。一双媚眼所著，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的憧憬。诗的下半首又转换场景，把镜头从户外转向户内，从宫院的树梢移到宫内的灯光下，现出一个斜拔玉钗拨救飞蛾的境景。斜拔玉钗灯影畔，是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画出诗中人的一个极其优美的女性动作，展示这位少女的风姿。替开鸿雁救飞蛾，是说明斜拔玉钗的意象所在，显示这位少女的善良心愿。此处诗人并没有进一步揭示她的内心活动，而读者可以如此想象，如果说她看到飞鸟归巢会感伤自己还不如飞鸟，那么当她看到飞蛾投火会感伤自己的命运好似飞蛾，而替开鸿雁救出飞蛾，既是对飞蛾的一腔同情，也是出于自我哀怜。这是一首造诣深曲、耐人寻味的宫怨诗，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赠媚人，张祜。镜门宫树月痕郭，媚眼唯堪素露窠。斜拔玉钗灯影畔，替开鸿雁救飞蛾。

0: 雁门关这座古老的战略要塞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也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灵感。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1: 《雁门太守行》，作者唐代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故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中唐时期，藩镇之间的战火此起彼伏，从未终止。战争中的种种传闻从烽火漫天的战场不断地传来，其中有失败的消息，也有胜利的凯歌，有怯懦的败将，也有奋战为国的英雄。关心着国家命运的李贺自然关心各地的战事。当他离开了京城，离开了风光秀丽的家园，到了雁门时，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著名诗篇。诗的开头两句着意于气氛的渲染，给读者勾勒了这场战争紧张的形势。首句用黑云作为比喻，写敌人来势凶猛，再用压这个动词来加强这种态势的描写，然后以欲摧两词来补足这种来势之猛烈，并直接刻画了危险的情状。第二句写我方军容整肃，军威雄伟，有临危不惊的气概。这两句的描写栩栩如生，形象感人。黑云翻滚之下，凶猛的敌军向我孤城扑来，大有城郭倾摧之势。然而我方将士泰然不惧，整装披甲，在日光照射下，金甲闪着金光，气宇轩昂，正准备出击。诗的一开始通过对照表现了形势的危急，又表现了我方军士的英雄气概。三字两句从声色两个方面进一步渲染悲壮的气氛。角声呜呜本来就是一种十分悲凉的印象，现在又是在满目萧瑟的秋天里回荡，自然就显得更加悲壮了。这里从声来写，塞上胭脂凝叶子则是从色来烘托。此时战场上鲜血遍染，在暮霭凝聚下呈现出暗紫色，为这个悲壮的画面涂抹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则表明交战的地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人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垒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以上六句以沉重的色彩，黑、紫两色为基色，点燃以紫色、红色，使诗的意境以低沉的调子映入我们眼帘，用凄厉的角声、暗哑的鼓声传达一种悲壮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耳膜，声色互为映衬，使悲壮的氛围更加强烈、更加动人。在完成气氛渲染之后，诗人才让自己的主人公出场。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是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传说他曾把大量黄金放在台上，表示不惜以重金招揽天下之事。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0: 一般来说，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用色，以色事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他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成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表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止奇诡，亦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出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化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欲绝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就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雁门太守行，作者唐代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故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清明上河图》。
3: 去求江湖侠客卓尔兴，卓大侠又去求新科状元韩世渠，韩世渠又为你奔走呼号，求圣上开恩，你才有的今日呀。这俗话说，人恋恩情，狗恋食，知恩不报非君子呀。你不但不报人家韩状元的搭救之恩，反而恩将仇报，要将韩状元的姐还有人性吗？这回你要是不给咱娘俩一个面子，还有人性吗？这回你要是不给咱娘俩一个面子，从今以后你就别回潘府了，你就是死在这儿，咱娘俩也不会来此看你一眼。
4: 说罢，阮氏悲泪长流。潘景亭沉默了老大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说道：
5: 夫人，这回再能出狱，让你和莹儿操心了。你说的都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不了解情况。咱刚刚从状元府回来，就杜诗成的案子与韩状元交涉过了。只要杜诗成投

0: 案自首就能宽大处理，由韩状元亲自出面去劝导杜诗成投案自首，你娘俩就放宽心吧。待案子结了，咱就回家看望你娘俩。
1: 两日后，杜诗成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来盐铁部投案自首了。他将他的全部私盐用马车运抵盐铁部交工，认罚纹银10000两，上交国库。杜诗成虽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也免不了牢狱之灾。潘景廷禀奏圣上，平抑了盐价，走私贩盐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盐枭杜诗成的惊天大案震惊了不法盐商们，他们纷纷洗手改行了。盐铁使潘景廷终结了盐枭大案，终于松了一口气，决意回家看望家人，于是告了假，串街走巷，驻足于府地门前敲了敲门。潘月莹喜出望外地迎进了父亲，进屋落座了。夫人阮氏激动不已，朝思暮想的夫君终于回家来了，人生的幸事莫过于亲人团聚，眼下如愿以偿，怎不令家人激动呢？潘月莹给父亲端来了一杯滚烫的香肠，茶杯里冒出缕缕香气，沁人心脾，令人口腔生津。潘景廷抿了一口香肠，润了润干涩的喉咙。夫人阮氏端来了一盆热水，置于夫君面前的小桌上。潘景廷放下茶杯，拿起盆里的面巾洗了一把脸，全身心浸润在浓浓的亲情里，家的感觉油然而生，心里安然自在。潘景廷神清气爽说道，
0: 莹儿，想念爹爹了吧？
1: 潘玉莹的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一下子扑到爹爹的怀抱里撒娇，仰脸看着爹爹说道，
2: 爹爹呀，咱姨娘祠堂没有虚行吧？要不催你，你咋会回到家来啊？
3: 莹儿，你爹爹劳累了，别在他身上乱翻滚。
1: 潘月莹一咕噜从父亲怀抱里爬起来，笑得铜铃一般脆响，说道，
2: 还是咱娘晓得心疼爹爹。
3: 老爷，瞧你这个口没遮拦的丫头，你回来呀，嫩是把他喜疯了。
2: 爹爹，你官复原职，也该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庆贺一番才是啊，人家赵郎中过50大寿，鸣炮奏乐，宾客云集，甚是热闹壮观。
0: 哎，莹儿，咱是个不喜欢张扬之人，你就不要为难爹爹了，让我清静清静吧。若是要请客，你就把阮贵和卓大侠请来就行了。
2: 卓大侠与弟子李法石还在阮贵那里逗留，咱这就去把他们一块请来就是了。
1: 说罢出门而去。潘玉莹刚走，阮氏便说道，
3: 老爷，这莹儿也老大不小了，该寻个人家了。
0: 莹儿看上哪家的公子了？
3: 老爷，自打你出事以后，阮贵不仅托人救你，而且悉心照顾咱娘俩，若不是他的帮助啊，咱娘俩可真迈不过那道坎儿啊。这些日子以来，咱也看出来了，阮贵儿与莹儿两个娃儿情投意合，倒也般配，只等老爷你拿主意了。
0: 他一个解雇的伙计，咋有缘认识莹儿的？
1: 阮氏起身取下墙上挂的琴，说道，
3: 老爷，说来这缘分就出在这把琴上。你出事以后，我与莹儿为了救你出狱，四处奔波求人，花干了家里的积蓄，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就只剩下莹儿那把琴。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莹儿就把她心爱的琴 点押与解库换了10两银子，幸好碰上解库新来的伙计阮棍，他看到琴柄上刻的字就把琴赎了出来，按照琴柄上刻的地址寻到府上来了，把琴归还于莹儿。老爷，这是天作之合的缘分呐，你就成全了两个娃儿吧。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

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
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

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

0: 县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黔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陈元开听得思唾耶。碑 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经张北马连渠经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 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07集《黄巾军起义》。
2: 黄巾起义，东汉经过几代外戚和宦官们的折腾，国库里的钱早就花得差不多了。汉灵帝只知道终日荒淫挥霍，可钱从哪儿来呢？宦官们就给汉灵帝出了个主意，开了一个挺特别的铺子，让有钱的人来买官职和爵位。400石的官职定价400万钱，2000石的官职定价2000万钱，没有钱的也可以买官做，等他上任以后再加倍付款。买官的人图个什么呢？还不就是等了到任以后再去搜刮民脂民膏。本来就连年灾荒，粮食欠收，这么一来老百姓就更苦了，实在没有办法，各地的农民就起义了。最先起义的是会稽人许生，他在巨章举兵，那么巨章就是现在的浙江余姚的东南部。没有几天的功夫，参加的贫苦农民就达到了10000人。他们攻破县城，杀了官吏，打退了前来围剿的官兵，许生就自称为阳明皇帝。这支农民军后来被镇压下去，许生也被官兵杀害了。过了不久，巨鹿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宁晋的西南，张家三兄弟又领着老百姓起来造反。这弟兄三个是张角、张宝、张良，都挺有本事。张角读过书，懂得医道，给人治病挺有效，给穷人看病还不要钱。他看到农民都盼望能够安心生产，过太平日子，就创立了一个教门，叫做太平道。他还收了一些弟子，跟着他一块传教治病。每逢发生瘟疫，张角就把药熬好，配成现成的药水，盛在瓶子里，随时给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这样一来，张角就出了名，远远近近的都来求医，每天呢总有100多号人。大约过了10年光景，太平道传遍了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教徒发展到10万人。这8个州的老百姓不论信不信，没有人不知道太平真人的。各地的官吏也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给人治病的教门，也没把张角他们放在心里边。张角看到时机成熟了，就暗地里发动道徒们起来反抗朝廷。他用4句话作为暗号，就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罪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呢，指的是东汉王朝，黄天指的是太平道。他约定在甲子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发动起义，那个时候呢就是天下大吉了。 张角让他的弟子们秘密的到各地，在大街、寺庙、官府，甚至城门，到处用白图写满了假死的两个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可就是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内部出现了叛徒。张角弟子马元义的一个助手唐周上书朝廷告了密，马元义没有防着这一手，被逮捕起来杀害了。同时被杀的有1000多人，汉灵帝急忙下令捉拿张角兄弟。张角到了这个时候，只好通知各地提前起义。他自称为天公将军，张宝为地公将军，张良为人公将军。没有多少功夫，全国就有几十万的农民起来响应，他们的头上都裹着黄金当作标记，起义军就叫做黄金军。黄金军一起攻打各地的郡县，火烧官府，没收官家的财物，开仓放粮。各地的郡守刺史连忙向汉灵帝告急，汉灵帝也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连忙让国舅何进做大将军保卫京师，又派大臣卢植和黄甫松、朱俊各带兵马分两路去攻打黄巾军。何进还请汉灵帝下令要各州郡加紧防备，对付黄巾军。这么一来，各地的郡守、刺史和地主豪强都趁着打黄巾军的机会混水摸鱼，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黄巾军一上来气势很猛，接连打下了好多的郡县，杀了许多贪官污吏。后来各地的官兵都打了过来，黄巾军的粮草武器到底不如官兵，准备又不足，慢慢的退了下去。没想到这个时候，天公将军张角因为劳累过度生病死了。张角一死，黄巾军失去了主心骨，接着张宝、张良也都死在了战场上，这支农民起义军最后被镇压了下去。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终究有力地打击了东汉的王朝，加上各地豪强割据局面的形成，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08集《王允巧诗连环记》述。
2: 王允巧诗连环记，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年仅14岁的刘辩登基，由何太后临朝听政，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了朝政。他暗地里找各地的官兵入京城，想消灭宦官的势力，但是不小心泄了密，何进反而被宦官杀死了，由此引发了外戚和宦官的一场大火并，最后两败俱伤，双方的力量都大大的削弱了。凉州刺史董卓借镇压黄巾军的机会，逐渐的掌握了重兵，他侵占中原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了。凉州呢，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的各一部分地区。他怎么肯放过任何一个召见他入京的这一天赐良机呢？立刻就把重兵移到了洛阳城外，每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在街上招摇过市，不可一世。董卓的野心越来越大，为了独揽大权，他废了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也就是汉献帝，自己做了相国。这一年刘协才9岁，根本没有力量治理国家的大事，朝中大权实际上全都掌握在董卓的手里面，他甚至带着宝剑上殿，见了皇帝也不拜，丝毫不掩盖他篡位的野心。董卓生性残暴凶狠，当了相国以后更是无法无天，干尽了坏事。汉少帝作诗表达了对他的不满，他便用毒酒把少帝毒死了，又把何太后从楼上扔下来摔死。有一次他出城打猎，正遇上村民赶集，他便派士兵突然包围了人群，把男子全部杀光，把妇女统统的掳走。还有一次，董卓宴请百官，吃到了一半，他忽然下令把几百个投降的士兵的手和脚当堂的斩断，挖出了他们的眼珠，割掉耳朵，再把耳朵、眼珠和手脚用锅煮了。百官们吓得全都魂飞魄散，浑身发抖，而董卓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仍旧大吃大喝，谈笑风生。董卓骄横跋扈，大肆杀戮，闹得京城人人自危，一片混乱。曹操、袁绍等各路人马纷纷起兵声讨董卓，但是他们的心里也都另有打算，全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此时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了长安， 并且自称为太师，还把洛阳城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

0: 司徒王允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十分愤慨，他下决心一定要铲除这个奸贼，但是苦无良策，因此整天坐立不安。王允府中的歌女貂蝉知道以后，表示愿意为大人分忧，万死不辞。于是王允和貂蝉利用董卓和他的干儿子吕布都是好色之徒的这个弱点，便定下了一个连环美人计。第二天，王允请吕布到府中吃饭，席间让貂蝉陪酒。吕布一看到美若天仙的貂蝉，立刻就迷上了她。王允趁机提出要把貂蝉许配给他做妻子，吕布欣喜若狂，连连称谢。又过了几天，王允又请董卓喝酒，席间也让貂蝉来献舞助兴。董卓一看到这位绝色的美人，立刻两眼发呆，垂涎欲滴。王允看到这种情形，说：如果太师喜欢的话，就请允许我把他献给您。董卓高兴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假意的推辞了一番，连夜把貂蝉带了回去。吕布一心在等着迎娶貂蝉，但是王允那边始终没有动静。吕布等不及了，想冲入王府当中问个究竟，却被告知他的新娘已经被义父霸占了，气得七窍生烟。一天，董卓上朝去了，吕布趁机和貂蝉在后花园里相会。貂蝉在吕布的面前泪水连连，直哭得吕布肝肠寸断，把个董卓给恨得咬牙切齿。他抱着貂蝉发誓一定要把他从董卓身边给夺回来。正在这个时候，董卓回来了，他一看吕布和貂蝉抱在一起，顿时怒火冲天，一把抓起身边的画戟朝吕布刺去。幸亏吕布眼明手快，抬手一挡，才没有被刺中。吕布怒气冲冲地来到王府，把董卓骂了一个狗血喷头。王允也大骂董卓抢夺了自己的女儿，霸占了吕布的妻子。吕布咬牙恨恨地说：要不是看在他义父的份上，我早就杀了他。王允看见时机成熟，就说：将军，你这话可就说错了，他姓董，您姓吕，本来就不是一家人，何况他抢了你的妻子，还用兵器来杀你，哪里还有什么父子之情呢？吕布点头说：是啊，他不仁我也不义，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老贼。接着他和王允密谋如何杀董卓，替天下除害。计议停当，王允便派人假传圣旨，说皇帝病愈以后要把皇位传给太师，召他上朝受禅。董卓信以为真，耀武扬威地带着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董卓刚刚乘车走进了宫门，埋伏着的卫士挺戟便朝董卓刺去。董卓贴身穿着铁甲，没有被刺中。董卓高声大叫：吕布救命！吕布应声从车后闪出来。董卓以为吕布前来救驾，却不料吕布挺戟直刺他的喉头，送他上了西天。王允下令把董卓的尸体扔在街头，让百姓泄愤。百姓见奸贼终于被除，人人拍手称快，长安街头到处是欢庆的人群。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09集《曹操煮酒论英雄》。
0: 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从小就没了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以编织出卖草鞋草席为生。他虽然言语不多，喜怒之情常常不在脸上反映出来，但是为人友善，爱结交豪杰侠士，许多年少有为的人都争着和他交往。后来他得到了两个大富商的资助，他们给了他许多金银财宝，让他招兵买马，闯荡天下。刘备由此也得到了两员大将关羽和张飞，他们三个人还结拜为兄弟。有一次吕布派人去买马，不料买马的钱被刘备的人马夺走了。吕布大怒，派兵去进攻刘备。刘备只身逃走，正遇上北方的另一个军阀曹操出兵征讨吕布，于是势单力薄的刘备就投奔了曹操。这时曹操挟持汉献帝，把国都从洛阳迁到了许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曹操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势力非常强大。升起吕布之后，为了表彰刘备的功绩， 曹操让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并且厚礼相待，一同出入。受到器重的刘备整天提心吊胆的，因为早些时候汉献帝的丈人董承接到汉献帝的密诏，要他除掉曹操。董承为此呢，和刘备等人一同密谋过这件事情。虽然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一直提防着曹操加害于他。为此他想出了一个遮人耳目的办法，就是整天在后园里种菜浇水，摆出了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这一招说来也灵，就连最贴心的兄弟关羽和张飞也被蒙在鼓里。他们埋怨刘备不关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刘备对此也只是淡淡的一笑，也不做解释。再说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从表面上看他十分器重刘备，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在提防着刘备，生怕他打出皇叔的旗号来号召天下。这一天，刘备在后花园的菜地里浇水，忽然听到曹操派人来请他。正巧这个时候关羽和张飞都不在，刘备有些惊慌，忐忑不安地跟着来人去了。曹操一看见刘备，哈哈大笑说，好啊，躲在家里做大事呢。一句话吓得刘备面如土色，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曹操又转口说，你能学种菜可真不容易啊。刘备这才放下心来说，那只是消遣消遣而已。曹操又说，刚才我在园中看见枝头的梅子青青的，不可不赏啊，正好酒也温热了，我就想同你一起到小亭当中喝酒。刘备听了这个话，一直绷紧的心才放了下来。两人来到了小亭，看见酒器已经摆好了，盘中也放了青梅，于是又有说有笑的喝起酒来。两个人喝得微微有些醉意的时候，不觉天色阴沉下来，空中乌云密布，眼看一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曹操趁着醉意说，你倒说说看，这天下谁当是英雄呢？刘备心中一个机灵，酒也一下子醒了七分，他想这是不是在试探自己呢，于是就谦逊地说，我这个人肉眼凡胎，哪能知道谁是英雄啊。曹操说，你也太谦虚了，即使没有见过英雄，总也能够听到几个名头吧。刘备看见自己不得不说，便装出胸无大志的样子，随口说，袁绍雄霸中原，门下藏龙卧虎，称得上是英雄吧。曹操笑着摇头说，这个人外强中干，贪图小利，干不成大事，怎算的是英雄呢？刘备又提到了刘表、孙策、刘璋等人，都被曹操给否定了。曹操神色严峻地说，胸中既有远大的志向，又能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啊。刘备问道，那依您之见，谁能当英雄呢？曹操不动声色，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的英雄就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大惊失色，手一抖，筷子掉在了地上。正巧这个时候呢，一声惊雷从天际滚来，刘备马上定了定神，俯身拾起筷子，掩饰道，雷声实在太大太突然，心中一怕，才掉了筷子。刘备巧妙地把自己的失态掩饰了过去，但他喝完酒以后反复思量曹操的话，觉得曹操已经把他当成了唯一的对手，不会轻易地放过他。这时另外一个大军阀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绍的兄弟袁术，要经过徐州，曹操便派刘备去接机袁术，刘备就抓住这个时机带着关羽张飞走了。刘备打败了袁术，占领了徐州。曹操本来就对放走刘备非常后悔，见刘备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怎么能够容忍呢？于是曹操指挥大军进攻徐州，刘备抵挡不住，就只好放弃了徐州，投奔袁绍去了。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 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10集官渡之战。官

渡之战。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在北方，袁绍和曹操各把一方。袁绍占据了河北以北的地区，曹操抢占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袁绍拥有数十万的兵马，实力强大。曹操呢，这只有几万的兵马。不过他把汉献帝呢接到了许都，借着天子的名义对天下发号施令。袁绍认识到曹操是他称帝的主要障碍，就调集了十万兵马，由大将颜良率领南下讨伐曹军。袁军占领了黎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郡县的东部，渡过黄河，包围了白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滑县。曹操采纳了谋士荀攸声东击西的计策，先派一支人马到达黄河渡口延津，也就是现在河南延津的西北部，假装要渡河。袁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急忙派兵去阻截。曹操趁机率军东进，突袭白马，把颜良杀了个措手不及，一举解除了白马之围。袁绍闻讯气得双脚直跳，又派大将文丑率领骑兵五六千人渡河追击，而曹军当时只有骑兵500多名，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危急关头，曹操命令众将士解下马鞍，放开战马，把武器散乱的乱丢弃在援军的必经之路上。不久，文丑追兵赶到，看见曹军丢弃的马匹武器之后，纷纷下马抢夺。曹操看到这种情形，一声令下，埋伏着的500骑兵一齐冲出，援军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抵抗，溃不成军，大将文丑也被俘虏斩首。袁绍出战失利，损失了手下的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但是他依然企图借兵力上的优势歼灭曹军。曹操主动地退守到了官渡，也就是现在河南中牟的东北，两军于是在这里形成了对峙。袁绍看见曹军死守营垒，便命令士兵堆土山、筑高台，居高临下地向曹军射箭。曹军则巧妙地制造出一种霹雳车，发出的石头来摧毁高台。袁军又生一计，半夜偷挖地道，企图偷袭曹营。曹军发现以后，就挖壕沟，切断了地道。这样呢，两军对峙了几个月，曹军兵乏粮尽，曹操动了退兵的念头，但是被手下的谋士给劝阻了。没多久，袁绍派大将淳于琼押运着10000多车的军粮，囤积在离袁军大营40里的乌巢，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延津的东南。谋士许攸再次建议要趁曹军兵乏粮缺、士气低落的时候呢，去偷袭许都。袁绍非但不听许攸的好主意，反而把许攸给责骂了一顿。许攸愤愤不平，便转而投奔了曹操。曹操闻讯非常高兴，赤脚出来欢迎，拉着许攸的手说：你这一来，我就有希望获胜了。许攸坐定以后，直接问道：袁绍兵力强大，您打算怎么对付他？军中的粮草还有多少？曹操笑着回答说：大概还够用上一年吧。许攸也微笑着说：恐怕不见得吧。曹操又说：那用半年总该够吧。许攸听罢，拂袖而起，边走边说：我诚心诚意投奔您，您却不跟我说实话，真让我失望。曹操仍然堆着笑说：别见怪，刚才跟您开玩笑，其实军中的粮食只能维持1个月了，还请您告诉我怎么办。许攸说：我倒有一计，能让援军在3天之内不战自破，不知道您是否想听。曹操大喜过望，连忙说：快请说。许攸说：袁绍现有粮草军械10000多车，全都囤积在乌巢，由淳于琼率兵把守，但是由于淳于琼守备不严，您可以派一支精锐部队连夜偷袭，放火烧粮，我保证您不出3天援军自败。曹操立刻选出精锐的骑兵，打着援军的旗号，连夜从小路出发，沿途遇到了援军的岗哨的查问，都说是袁绍派来增援防守的，岗哨也没有怀疑。援军到达了乌巢，放起大火烧了粮仓，把守备的援军吓得束手无策，慌忙应战，却被曹军杀得片甲不留，淳于琼也被杀死。袁绍起初听到曹操偷袭淳于琼的消息，还得意地说：
趁曹操攻打淳于琼

0: 我们可以去偷袭曹营，让曹军无家可归。他命令大将张合、高览攻打曹营。不料张合一听说乌巢被烧，淳于琼被曹军击毙，就投降了。援军四下溃散，袁绍和儿子狼狈不堪地渡河逃走，才保住了性命。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的战例。这以后袁绍兵力大大的削弱，从此一蹶不振，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11集《孙氏兄弟聚江东》。
0: 孙氏兄弟聚江东。正当曹操和袁绍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南方崛起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占据了江东，也就是现在的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这就是由孙策、孙权两兄弟打下的东吴江山。兄弟俩的父亲孙坚原来是袁术的部下，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大军。父亲死了以后呢，孙策便带着一路人马投奔了袁术。袁术虽然非常欣赏孙策这位少年英雄，但是他对孙策怀有戒心，一直就没有加以重用。时间一长，孙策也就感觉到了，虽然嘴上不怎么说，但是心里却非常明白。恰巧在这个时候，扬州的刺史刘繇把孙策的舅舅，也就是丹阳太守吴景给赶跑了，他还在长江的边上屯下了重兵。孙策觉得机会来了，就主动地向袁术请求让他去带兵到江东去讨伐刘繇。袁术考虑这样做就可以借孙策的手解除刘繇的威胁，甚至呢可以让孙策、刘繇拼一个鱼死网破，自己可以坐收其利。想到这儿，袁术就同意了孙策的请求，并且拨了1000人马给他。孙策带着这一班人马向东南挺进，一路上他不断的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到达溧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的时候，队伍已经壮大到了5000-6000人。他和舅舅吴景的队伍胜利会师，同时孙策小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足智多谋的周瑜也带着人马前来会合。孙策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江边，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停靠在江边的船只才几10条，这对于庞大的队伍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大大的影响了进度。孙策双眉紧锁，不停地在江边踱步。忽然一丛丛在风中摇曳的芦苇跃入了他的眼中，他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大声的命令侍从，所有士兵立刻奔赴江边砍伐芦苇，扎伐渡江。一声令下，数千士兵齐心协力，很快就扎了许多的伐子，江面上出现了千伐竞渡的壮观场面。孙策的队伍一举冲上了江东岸，攻占了牛渚，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当涂的西北，夺得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接着又用装死的办法诱使刘繇的部下泽荣开了城门，伏兵突然杀出，直杀的泽荣人仰马翻，连夜逃窜。孙策乘胜进攻，没有多久就打到了曲阿。龟缩在城里的刘敖被孙策势如破竹的气势吓得弃城而逃。进城以后，孙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依然保持着严明的军纪，并且优待俘虏，因此深受百姓的拥戴。仅仅十几天的功夫就得到了兵卒20000多人，战马1000多匹，孙策的名字一时间威震江东。不久孙策又带兵攻下了会稽，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东野，也就是福建的福州等地，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并且借口袁术有称帝的企图，断绝了和他的关系，打算继续向北挺进。但是在这个关头，意外的事情出现了。一天孙策上山去打猎，预先埋伏着的好几个刺客突然放冷箭，孙策中箭落马，身受重伤。虽然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是孙策的伤势依旧一天比一天重。孙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就找来了长史张昭，把弟弟孙权托付给他，嘱咐他好好的辅佐孙权，凭借长江天险守住基业。他又把孙权叫到了床边，把象征着权力的印信交给他， 叮嘱孙权一定要知人善任，挑起稳定江东的重任。说完，年仅26岁的孙策告别了人世。这时孙权还不满20岁，失去兄长的悲痛几乎压垮了他，他泪流成河，悲痛万分。张昭竭力的安慰让他克服悲伤，挑起兄长留下的重任，同时又火速通知周瑜，让他借奔丧之机共同来辅佐孙权。孙权刚刚披上统帅的战袍的时候，尽管统治的江东六郡，但是政权并没有完全的稳定，而且孙策刚死，许多将士担心孙权年轻没有办法保住江东，因此人心涣散，甚至有人想投靠新的主子。在这危难之际，幸亏张昭和周瑜两个人齐心协力说服了大家，这才使政权稳固了下来。庐江太守李树不仅不肯听从孙权的指挥，还收留了一些叛将，这使孙权十分恼火，他命令李树立刻交出叛将。李树却嚣张地说，如果你确实有德才，那么大家都会听你的，反之大家就会离你而去，所以我是不会把他们交给你的。李树明目张胆的反叛，使孙权下决心除掉李树。为此他做了周密的谋划，他预料到李树一旦受到攻击，一定会向曹操去求援，于是他先下手为强，写了一封信给曹操。信中说，李树这个人生性残暴，不讲信用，并且还提到了李树从前杀掉曹操的扬州刺史的往事，以此来引起曹操对李树的愤恨。如果他发兵乞讨李树，希望曹操千万不要听信李树的狡辩。这封信一方面堵住了李树的退路，另一方面又堵住了曹操出兵的借口，称得上是一箭双雕。安排好以后，孙权就发兵去攻打李树。不出孙权所料，李树果然向曹操来讨救兵。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出手相救，李树打不过孙权，被杀身亡。孙权平定了内乱，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同时他大力招揽人才，采纳鲁肃，先立足江东，再占领荆州，最后夺取天下的战略步骤的建议，使得他在江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来在何身？为何不念不语？来是何法？为何闷声奉承？为何成居？为何心事沉沉？为何不义？为何结束？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

0: 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星河县市场监管局聚焦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 71.08%， 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线上可查，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星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9月15日，星河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举行。政府代县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雪春参加。张雪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寄语广大新兵，要牢记初心使命，未入军营先铸军魂，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装在心中，要珍惜宝贵的军旅机遇，在军营大熔炉里锤炼品格，磨练

0: 志，勇于吃苦，刻苦训练，练就过硬军事本领，要心怀家国大义，勇担时代重任，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努力交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家乡的优异答卷，早日传来建功军营的捷报。仪式上，县人务部相关领导宣读应征入伍人员名单，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青春誓言。现场与会领导为新兵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县乌兰牧旗带来慰问演出，以精彩的文艺节目与真挚温暖的祝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鼓劲加油。身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的新兵们精神饱满，整装待发。仪式最后，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征兵工作领导小组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人务部全体人员、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仪式。光大证券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举行。为进一步助力文化助学，丰富基层阅读资源，9月16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政府副县长陈家江参加。仪式现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事部主任张向涛和光大证券党委副书记梁毅代表捐赠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基层补齐阅读资源短板，助力县域青少年文化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本次图书捐赠，为新河县的青少年拓宽知识视野，搭建良好阅读平台，今后企业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助学，把书香与关爱送到基层。一卷书香，一份爱心，县领导对光大证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此次公益图书捐赠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更传递了首都人民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关怀。我县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批图书资源，及时投放至阅读阵地，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阅读资源，并且持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书香持续传递，以文化力量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本次捐赠图书共10739册，将用于我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借阅活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新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新河县市场监管局聚焦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新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 71.08%， 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线上可查，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新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9月15日，新河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县人务部举行。政府代县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雪春参加。 张雪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寄语广大新兵，要牢记初心使命，未入军营先铸军魂，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装在心中，要珍惜宝贵的军旅机遇，在军营大熔炉里锤炼品格，磨砺意志，勇于吃苦，刻苦训练，练就过硬军事本领，要心怀家国大义，勇担时代重任，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努力交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家乡的优异答卷，早日传来建功军营的捷报。仪式上，县人务部相关领导宣读应征入伍人员名单，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青春誓言。现场与会领导为新兵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县乌兰牧旗带来慰问演出，以精彩的文艺节目与真挚温暖的祝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古劲加油。身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的新兵们精神饱满，整装待发，仪式最后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征兵工作领导小组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人务部全体人员、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仪式。光大证券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举行，为进一步助力文化助学，丰富基层阅读资源，9月16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新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政府副县长陈家江参加。仪式现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事部主任张向涛和光大证券党委副书记梁毅代表捐赠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基层补齐阅读资源短板，助力县域青少年文化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本次图书捐赠为新河县的青少年拓宽知识视野，搭建良好阅读平台，今后企业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助学，把书香与关爱送到基层。一卷书香，一份爱心，县领导对光大证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此次公益图书捐赠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更传递了首都人民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关怀，我县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批图书资源，及时投放至阅读阵地，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阅读资源，并且持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书香持续传递，以文化力量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本次捐赠图书共10739册，将用于我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借阅活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价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适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适开门法即用 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 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
2: 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 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 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

还一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还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

0: 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成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2集。
3: 当100多只绵羊围成一团，观看着狼吃血羊的时候，道尔基的表情有些尴尬。全队出名的猎手竟然扔下羊群，带着一个知青看狼抓塔子，大白天的就让狼掏了一只大羊。大羊没了，羊羔吃不成奶了，上不了膘了，也就过不了冬了。这在牧业队算是一次责任事故。陈震要挨批评，道尔基也脱不了干系。更糟糕的是，会有人将这两个养小狼的人上纲上线。为什么这种事故就偏偏出在养狼的人身上呢？心思不在羊身上的人就放不好羊，养狼的人肯定会受到狼的报复，队里所有反对养狼的人肯定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陈震越想越怕。道尔基用望远镜一直看着狼，看着看着他似乎有把握。他说：哎，这只死羊算在我账上，可是狼皮归我，我只要把狼皮交给包顺贵，他还得表扬咱们俩呢。大狼一边用狼眼瞄人，一边加快速度疯狂撕肉，生吞海塞。道尔基说：再精的狼饿极了也会犯傻，他不想想待一会儿他怎么跑得动啊？我看这条狼是条笨狼，抓不着塔子，八成是好些日子没东西吃了。陈震看狼已经把半只羊的肉吞下了肚，狼肚皮也胀成了圆筒，就问：哎，该上了吧？哎，别急别急，再等会儿，待会儿一定要快，咱们从南面追上去，把狼往北面赶，那儿有羊倌，他们会帮咱们解狼的。道尔基又看了一会儿， 终于开

两个人伏案撑杆飞上马身，向坡下羊群的南面猛冲过去。大狼早已做好了逃离的准备，他一见人马冲来，又急吞了几口，才丢下了半只死羊朝北边逃去。但是狼狂跑了几十米，突然一个趔趄，好像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紧接着来了个急刹车，然后低头下蹲。道尔基大叫：不好，快点，狼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陈震一看，果然狼在弓腰收腹，大口大口地吐出刚刚吞下去的羊肉。两个人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猛追狂奔，一下子拉近了与狼的距离。陈震只知道狼会吐出肚子里的食物喂小狼，但没想到狼居然还会用这种方法轻装快撤。饿疯的狼也不傻，如果大狼迅速腾空了肚子，那事故可就真成了事故了。陈震急得把马抽得飞奔起来，道尔基的马更快，他一边大声下狼，一边呼唤北面的山头的羊倌。道尔基越冲越近，大狼不得不停止吐食，拼命狂奔，速度一下子快了一倍。陈震冲了一段，看到草地上狼吐出的一堆血红色的羊肉，分量不小，陈震更加发慌，打马穷追不舍。大概狼肚子里还有不少羊肉，新吞下的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变为体力。大狼跑得虽快，但已跑不出平时的最高速。道尔基的快马渐渐追得与大狼的速度一样快。又跑了一段，大狼见甩不掉追敌，突然间向一面陡坡奔去。想用草原狼冒险亡命跌冲陡坡的绝技来拼死一战。正在此时，羊倌桑杰从坡后突然转了出来，挥动套马杆子，一下子截断了狼的逃路。大狼吓得一哆嗦，但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当机立断改变方向，立即朝最近的一个羊群冲去。陈震没有想到，这条狼居然想利用冲乱羊群的方法，用乱羊来抵挡追马，让追敌无法下杆，再从混乱中寻机突围。然而正是狼的这一犹豫，道尔基的快马抓住机会，激出爆发力，飞似的冲到大狼近处。桑杰也冲到了羊群正面，大狼刚要转身再次改变路线，只见道尔基上身猛地前倾，伸出长长的套马杆，抖出了一个空心骑行套索，竟然准确地套住了大狼短粗的脖子。未等大狼缩头甩脖，道尔基又一抖杆，死死地拧紧套绳，把绞索勒进狼耳后面的肉皮里，牢牢地锁住了狼的咽喉。道尔基不给狼一点喘息的机会，猛地调转马头，倒背套马杆，拽着大狼就跑。大狼已毫无反抗能力，沉重的狼身使绞索越勒越紧，狼的舌头被勒出来了，狼张大血口拼命喘气，嘴里全是血和血气泡。道尔基策马爬坡，这样勒劲儿更大。陈震跟在狼后面，看着大狼全身剧烈抖动，已经开始垂死挣扎。陈震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次事故的责任总算能够勾销了。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活生生的大狼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要战死在草原上。草原无比残酷，他对草原上所有生命的生存能力要求得太苛刻，稍稍迟钝笨拙一点就会被无情地淘汰。陈震心中涌出无限惋惜，这条大狼在陈震看来还是非常聪明强悍的，要是在人群里有这样的智力和勇气，怎么会被淘汰呢？等马爬到了半山坡，大狼的身体已抖不动了，但还在喷血喘气。道尔基跳下马，双手

桑杰跑过来看了看死狼，夸了两句道尔基，便去帮道尔基往家圈养。陈震跑到自己的羊群旁边，把羊拢了拢，拨正羊群回家的方向，又跑到山坡上看道尔基剥狼皮。夏季天热，怕狼皮捂热，一般不把狼皮剥成皮筒子，而像剥羊皮那样，把狼皮剥成摊开来的一大张。当陈震下马的时候，道尔基已经把狼皮摊在草地上晾晒了。陈震说，哎，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套狼脖子杀狼啊，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道尔基嘿嘿一笑，呵呵，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条狼有点笨，要是机灵的狼，套绳刚一碰到狼脖子，狼就甩头缩头了。陈震说，啊，你的眼力还真厉害啊，我算是服了你了，我就是练上三年五年也练不出你这两下子，再说我的马也不行，明年春天啊，我一定也要养几匹好身个子，在草原上没快马真不行。道尔基说，哎，你让巴图挑一匹好的，巴图是你大哥，他一定会给你的。陈震忽然想起了道尔基养的那条小狼，便问，哎，这段日子太忙，一直也没空去你家看看，你的小狼还好吗？没人说你啊？道尔基摇了摇头，哎，别提了，大前天我把小狼打死了。陈震心里一沉，什么？你把小狼打死了？为什么呀？出什么事了？道尔基叹了口气说，哎，我要是也像你那样用链子拴着养就好了，我家的小狼比你家的小狼个头小，打小它的野性也不大，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小狗堆里一块养，养了一个多月了，就跟小狗大狗的混熟了，不知道的人啊还当着它一条狗呢。后来小狼越长越胖，比小狗都长得快，真跟一条小狼狗一样，全家人都挺喜欢的。小狼最喜欢跟我小儿子玩，这孩子才四岁，也最喜欢小狼。可是没想到，大前天，那小狼跟孩子玩着玩着，狠狠地朝孩子的屁股上咬了一口，咬出了血，还撕下一块皮来。孩子吓傻了，疼得大哭。狼牙毒啊，比狗牙还毒，吓得我两棒子就给小狼打死了，又赶紧抱着孩子上小鹏那儿去打了两针，这才没出大事。可这会儿那孩子肚子还肿着呢。陈震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急忙说，哎，你千万别大意，这几天还得接着打针，狂犬病是能预防的，打了针就不怕了啊。这事儿啊牧民都知道，让狗咬了就得赶紧打针，让狼咬了更得赶紧打针，狼跟狗啊真不一样。本地人都说不能养狼，看来还真不能养，狼的野性改不了，早晚会出大事。哎，陈震啊，我劝你也别养了，你那条狼个头大，野性也大，那牙的毒性就更大，要是不小心让它咬上一口，你小命就没了，我告诉你，拴着养也不保险。陈震也有点害怕，想了想说，我会小心的，好不容易把小狼养得这么大了，我真舍不得，现在就连过去最讨厌他的高建中也喜欢上他了，天天逗他玩。羊群已经走远，道尔基卷起狼皮拴在鞍子上，骑上马去赶羊群回家。陈震心里惦记着小狼，他走到被狼吃剩下的半只

子阳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可折叠的电工刀，割掉被狼咬过撕烂的部分，掏空肠肚，留下心脏，收拾干净以后，用马鞍上的条绳拴住了羊头，准备带回家喂狗和小狼。陈震骑上马，一步步走得心事重重。第二天，道尔基用羊换狼的事迹传遍了整个大队。包顺贵得到了狼皮以后，把道尔基夸个没完没了，还通报全场予以表扬，并奖励他30发子弹。几天以后，三组的一个年轻羊倌也想用羊群做诱饵，远远地离开羊群，也想以羊换狼，结果碰上了一条老练狡猾的头羊，他只抢吃了一条半羊大腿，多了不吃，吃饱不吃撑，一点也不影响他逃跑的速度，反而跑得更快更有劲儿，一会儿就跑没影了。那个羊倌被毕利格老人在大队会上狠狠地训了一通，并罚他家1个月不准杀羊吃。又轮到陈震到给羊群下夜，有二郎守着羊群，他可以一边下夜一边在包里油灯下看书做笔记。为了不妨碍两位伙伴睡觉，他把矮桌放到蒙古包门旁边，再用竖起的两本厚书挡住灯光。操场寂静无声，听不到一声狼嚎，三条大狗一夜未叫，但都竖着耳朵警惕的守夜。陈震也只出过一次包，打着手电围着羊群转了一圈。二郎总是手握在羊群的西北边，让陈震感到放心。他摸摸二郎的大脑袋表示感谢。回到包里，他还是不敢大意，不敢闭眼看书，一直看到后半夜才睡下。第二天上午睡醒了觉，陈震出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狼喂食。到了夏季新草场以后，小狼总是从天一亮就像蹲守伏击猎物一样，盯着蒙古包的木门，瞪着他的食盆。在小狼的眼睛里，这个盆就是活动的猎物，它像大狼那样耐心地等待战机，等猎物走到它的跟前，然后突然袭击猎物。因此抢到嘴的食物就是它打猎打到的，而不是人赐给它的。这样小狼仍然保持了它狼格的独立。陈震也故意装出怕它的样子，急退几步，但经常忍不住笑出声来。内蒙高原在夏天雨季到来之前，常常有一段干旱酷热的天气，这一年的热度似乎比往年更高。陈震觉得蒙古的太阳不仅出得早，而且还比关内的太阳离地面近，才是上午10点多钟，气温已经升到关内盛夏的正午了。强烈的阳光把蒙古包附近的青草晒卷，每根草叶被晒成了空心的绿叶。蚊子还未出来，但草原上由肉蛆变出来的大头苍蝇却像野蜂群一样的涌来，围着人畜全面进攻。苍蝇专攻人畜的脑袋，叮吸眼睛、鼻孔、嘴角和伤口的分泌物，或者挂在包里带血的羊肉条。人狗狼一刻不停地晃头挥手挥爪，不胜其烦。机警的黄黄经常能用闪电般的动作将眼前飞舞的大苍蝇一口咬进嘴里，嚼碎以后再吐出来。不一会儿，他身旁的地面上就落了不少像西瓜籽儿一样的死苍蝇。阳光越来越毒，地面热物蒸腾，
整个草场盆地热得像一口烘炒。

0: 绿茶的巨大铁锅，满地青草都快炒成干绿心茶了。狗们都趴在蒙古包北面窄窄的半月形的阴影里，张大了嘴，伸长舌头，大口喘气，肚皮急速起伏。陈震发现二郎不在阴影里，他叫了两声，二郎也没有露面，他又不知道上哪儿溜达去了，也可能到河里凉快去了。二郎在他下夜上班的时候尽责尽心，全队的人已经不叫他野狗了，但是一到天亮，他下班以后人就管不着他了，他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不像黄黄和一乐白天也忠心守家。此刻小狼的处境最惨，毒日之下，小狼被一根滚烫的铁链拴着，无遮无掩，活活的被曝晒着，狼圈中的青草早已被小狼踩死踩枯，狼圈已变成了圆形的黄沙地，像一个火上的平底锅，里面全是滚烫的黄沙，而小狼则像一个大个的糖炒毛栗子，几乎被烤焦烤糊了，眼看着像是要开裂炸壳。可怜的小狼不仅是个囚徒，而且还是个上晒下烤天天受毒刑的重号犯。小狼一见门开，忽地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铁链和项圈勒出了他的舌头，两条前腿拼命地在空中敲鼓。小狼此时最想要的好像不是饮粮，也不是水，仍然是食物。狼以食为天，几天来陈震发现小狼从来没有热得吃不下饭的时候，天气越热狼的胃口似乎越大。小狼拼命敲鼓招手，要陈震把他的食盆放进他的圈里，然后把食盆强烈到手，再凶狠地把陈震赶走。陈震犯愁了，草原进入夏季，按牧民的传统习惯，夏季以奶食为主，肉食大大减少，每日一茶一餐，手扒肉不见了，主食变成了各种面食、小米、炒米和各种奶制品，鲜奶豆腐、酸奶豆腐、黄油、奶皮子等等。牧民喜欢夏季新鲜奶食，可至今还没有学会做奶食，一方面是不习惯以奶食代替肉食，更主要的是知青受不了做奶食的那份苦，谁也不愿意在凌晨三点钟就爬起来挤四五个小时的牛奶，然后不间断地用倒棒慢慢地倒酸奶桶里的发酵酸奶，倒上几千下才算完，更不愿意到下午五六点钟母牛回家以后再挤上两三个小时的奶，以及第二天一系列的煮、压、切、晒等麻烦的手工劳动。知青宁肯吃小米捞饭、素面条、素包子、素饺子、素馅饼，也不愿去做奶制品。夏季牧民做奶食，而知青就去采野菜，采山葱、野蒜、马莲酒、黄花、灰灰菜、蒲公英等等，还有一种东北外来户叫做哈拉盖的，类似菠菜型的大叶麻辣味野菜。夏季断肉，牧民和知青正好都可以改改口味，换个新鲜。可是这样一来，却苦了陈震和小狼。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3集。
0: 草原民族夏季很少杀羊，一则因为杀一只大羊，大部分的肉无法储存。

太热，苍蝇又多，放两天就发臭生蛆。牧民的办法是将鲜羊肉割成拇指粗的肉条，沾上面粉防蝇下蛆，再挂在绳子上放到包里的阴凉处，晾成干肉条。每天做饭的时候，切两根肉条放在面条里，只是借点肉味而已。如果碰上连续阴天，肉条照样发绿发臭，变质长蛆。二则，还因为夏天是羊上水膘的季节，羊上足了水膘以后，到秋季还得抓油膘，两膘未上，下羊只是个肉架子，肉薄，油少，味差，牧民也不爱吃。而且夏季羊刚剪过羊毛，杀羊后羊皮不值钱，只能做春秋季穿的剪裁毛薄袍。卑利哥老人说，夏天杀羊是糟蹋东西。牧民夏季少杀羊时，就像农民春天不会把麦苗割下来充饥一样。鄂伦草原虽然人口稀少，畜群庞大，但是政策仍不允许草原牧民敞开肚皮吃肉。对于当时油水稀缺、限量供肉的中国，每只羊都是珍稀动物。保持了一秋一冬一春肉食的知青，一下子见不到肉，马上就受不了了，便不断要求破例照顾。但知青向族里申请杀羊，往往得不到批准。嘎斯曼一见陈震上门，就笑呵呵地用香喷喷的奶皮子炒糖拌炒米来堵他的嘴，还准备了一包新鲜的奶食品送给他们包，弄得陈震每次都只好把杀羊的要求憋了回去。偶尔有一个小组的知青申请到一只羊，立即就拿出一半羊肉分给其他小组的同学，让大家都能隔上一段日子吃到点鲜肉。但这样一来，各家的肉条存货就越发的少了。人还好说，可小狼怎么办呢？这天陈震先给小狼的食盆里放了半根臭肉条，简单的打发了小狼，然后赶紧拿着空食盆跑到包里想办法。他坐下来吃早饭，望着锅里几块小小的羊肉干，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肉干捡了出来放到小狼的食盆里。小狼跟狗不一样，它不吃没有肉味的小米粥和小米饭，没有肉和骨头，小狼就会坐立不安，发狠地啃铁链子。陈震就着腌韭菜，吃了两碗肉干汤面，就把半锅剩面倒在了小狼的食盆里，又用木棍搅了搅，把盆底的几块羊肉干搅到表面，好让小狼看到肉。陈震端起盆闻了闻，还是觉得羊肉味不足，他打算往食盆里放一些用来点灯的羊油。夏天天热，放在陶罐里凝固的羊油已经开始变软变味了。好在狼是喜食腐肉的动物，腐油对狼来说也算是好东西。包里从冬天储存下来的两大罐羊油，是他和杨克每天晚上读书的灯油，够不够坚持到深秋还难说。但小狼正在长身子骨的关键阶段，他只好忍痛割舍掉一些读书的时间了。不过陈震仍然改不掉天天读书的习惯，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向嘎斯麦要了。毕利格老人和嘎斯麦如果听说他们读书的灯油不够了，一定会尽量供应他们的。夏季太忙太累，他给老人讲历史故事并听老人讲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少。

陈震从陶罐里挖了一大勺软羊油，添到热热的食盆里，搅成了油汪汪的一盆。他又闻了闻，羊油味十足，应该算是小郎的一顿好饭了。他又把大半缕锅的小米稠粥倒进了狗食盆里，但是没有舍得放羊油。夏季少肉，草原上的狗每年总要过上一段半饥半饱的日子。推开门，狗们早已拥在门外。陈震先喂狗，等狗们吃光舔净食盆，退到了包后的阴影里，才端着狼食盆向小狼走去。一边走着，一边照例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早已急红了眼，亢奋雀跃，几乎把自己勒死。陈震将食盆快速推进狼圈，然后后退两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狼抢吃肉油面条。看上去，小狼对这顿饭似乎还很满意。给小狼喂食，必须天天读，顿顿喊。陈震希望小狼能记住他的养育之恩，至少能把他当做一个真心爱他的异类朋友。陈震常想，将来有一天他娶妻生子之后，可能对自己的儿女也不会如此上心动情。陈震相信，狼有魔力。在饥饿的草原森林，母狼会奶养人类的弃婴，狼群也会照顾保护它，并把它抚养成狼。如果没有一种超人类超狼类的魔力情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神话的。陈震自从养狼以后，经常被神话般的梦想和幻想所缠绕。他在上小学的时候曾读过一篇苏联小说，故事说一个猎人救了一条狼，把它养好伤以后放回了森林。后来有一天早晨，猎人推开木屋的门，门口雪地上放了七八只大野兔，雪地上还有许多行大狼脚印。这是陈震看到的第一篇人与狼的友谊故事，与当时他看过的所有有关狼的书和电影都不同。书里写的大多是狼外婆、狼吃小羊、狼掏吃小孩的心肝一类可怕残忍的事情，甚至连鲁迅笔下的狼都是那种传统的残暴形象。所以陈震一直对苏联小说十分着迷，多年不忘。他常常梦想成为那个猎人，踏着深雪到森林里去和狼朋友们一起玩，抱着大狼在雪地上打滚，大狼驮着他在雪原上奔跑。如今他竟然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可触可摸的真狼了。他只要把小狼喂饱，也可以抱着他在绿绿的草地上打滚。他已经和小狼滚过好几次了，他的梦想差不多算是实现了一半。但那另一半，他似乎不敢梦想下去。小狼长大以后，给他留下一窝狼狗崽，然后重返草原和狼群。陈震曾在梦中见到自己骑着马，带着一群狼狗来到草原的深处，向荒野群山呼喊：“

茫的暮色中，一条苍色如钢、健壮如虎的狼王带着一群狼，呼啸着久别重逢的亢奋嚎声向他奔来。可惜这里是草原牧区，不是森林，营盘有猎人、猎狗、步枪和套马杆，即使长大后能重返自然的小狼，也不可能叼七只大野兔作为礼物送到他蒙古包门口来。陈震发现自己血管里好像也奔腾着游牧民族的血液，虽然他的曾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觉得自己仍不像是纯种农耕民族的后代，不像华夏的儒士和小农那样实际实干实用实力和脚踏实地，那样敌视梦想幻想和想入非非。陈震既然冒险地实现了一半的梦想，他还要用兴趣和勇气去圆那个更困难的一半梦想。陈震希望草原能更深地唤醒自己压抑已久的梦想与冒险精神。小狼终于把食盆填干净了，小狼已经长到半米多长，吃饱了肚子，它的个头显得更大更威风，身长已经比小狗们长出大半个头了。陈震将食盆放回门旁，走进狼圈，现在到了他可以盘腿坐下来和小狼耳鬓厮磨的时候了。他抱了一会儿小狼，然后把它朝天放在自己的腿上，再轻轻地给小狼按摩肚皮。在草原上，狼与狗在厮杀的时候，它们的肚皮绝对是敌人攻击的要害部位，一旦被撕开了肚皮，就必死无疑。所以狗和狼是绝不会仰面朝天地把肚皮亮给他所不信任的同类或异类。虽然道尔基的小狼因为咬伤小孩被打死，但陈震还是把自己的手指让小狼抱着舔抱着咬。他相信小狼是不会真咬他的。小狼啃他的手指，就像咬他的亲兄弟姐妹一样，都是点到为止，不破皮不见血。既然小狼把自己的肚皮放心地亮给他，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手指放进小狼的嘴里呢？他在小狼的眼睛里看到了完全是友谊和信任。已近中午，高原的毒日把空心绿草针晒没了锋芒，草原大多打蔫倒伏，小狼又开始受刑了。他张大嘴不停地喘，舌尖上不断地淌着口水。陈震将蒙古包的围毡全部掀到了包顶上，蒙古包八面通风，像一个凉亭，又像一个硕大的鸟笼。在包里他可以一边看书，时不时向外张望照看着小狼，只是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帮帮他。草原狼从来不惧怕恶劣天气，那些受不了严寒酷暑的狼会被草原无情地淘汰，能在草原生存下来的都是硬骨铁汉。可是如果天气太热，草原狼也会躲到阴凉的山岩后面的。陈震听毕力格老人说，夏天放羊遇到凉快的地方，别马上让羊停下来乘凉，人要先过去看看草丛里有没有狼在打埋伏。陈震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小狼降暑解温，他打算先观察狼的耐热力究竟有多强。吹进蒙古包里的风也开始变热，盆地草场里的牛群全部吃草了，都卧在河边的泥塘里，
处的羊群大多卧在迎风山口处睡觉。山顶上出现了一顶顶的三角白帐篷，阳光闷热的受不了了，就把套马杆斜插在旱獭洞里，再脱下白单袍，把领口拴在杆上，用石头压住两边，拖拖衣角，就能搭出一个临时遮阳帐篷来。陈震在那里面乘过凉，很管用。帐篷里往往住的是两个羊倌，一个人午睡，一个人照看两群羊。三角白帐篷只有在草原最热的时候才会出现。陈震渐渐坐不住了，小狼已经被晒得焦躁不安，站也不是，卧也不是，沙地冒出水波似的热气，小狼的四个小爪子被烫得不停地倒换，他东张西望地到处寻找小狗们，看到一条小狗躲在牛车下的阴影下，他更是气急败坏地挣铁链。陈震赶紧跑出了包，他担心再这么曝晒下去，小狼真成了糖炒栗子，万一中暑，厂里的兽医绝不会给狼治病的，怎么办？草原风大，只有雨衣没有伞，不可能给小狼打一把遮阳伞，那么推一辆牛车来，让小狼躺在牛车下。但是牛车的结构太复杂，弄不好小狼脖子的铁链会被轱辘缠住，把小狼勒死。最好是给小狼搭一个羊倌那样的三角遮阳帐篷，可他不敢。所有野外的人畜都干晒着，有人竟为狼搭凉棚，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那样全队反对养狼的牧民和知青就该有话说了。这一段大家都忙，几乎都已忘掉了小狼。偷养小狼不可张扬，陈震再不能做出提醒人们记起小狼的事情了。陈震从水车木桶里舀了半盆清水，端到小狼面前。小狼一头扎进盆里，一口气把水舔喝光，然后迅速钻到了陈震身体的阴影里来躲避毒日。他像个可怜的孤儿，苦苦地摁住了陈震的脚，不让陈震走。陈震站了一会儿，马上就感到脖子后面扎扎的疼，再不离开就要被晒爆了皮了。他只好退出了狼圈，打了半桶水泼在狼圈里，沙地里冒出阶梯蒸笼般的蒸汽来。小狼立即发现地面温度降了不少，马上就躺下来休息。他已经一连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可是不一会儿沙地就被晒干，小狼又被烤得团团转。陈震再也没有办法了，他不可能连连地给他泼水，就算能，那么轮到他放羊外出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陈震进了包，看不下书去，他开始担心小狼晒病晒瘦甚至晒死。他没想到拴羊小狼保证了人畜的安全，却保证不了小狼的生命安全。要是在定居点把小狼养在圈里，至少还可以得到一面墙的阴影。难道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真的不能养狼了吗？连毕利格老人也不知道如何养狼，他没有一点经验可以借鉴。陈震始终盯着小狼苦思苦想，却仍是一筹莫展。小狼继续在狼圈里转，他的脑子好像也在不停地转，转着转着，他似乎发现了狼圈外的草地要比圈内的沙地温度低得多。小狼偏着身子，用后腿踩了几脚草地，大概不
身体躺到了圈外的草地上去了，只把头和脖子留在圈内的躺沙上。铁链被小狼拽得笔直，他终于可以伸长着脖子休息了。虽然小狼还在曝晒之中，但却大

0: 减少了身体下的烘烤。陈顿高兴地真想亲小狼一口，小狼这个绝顶聪明的行为给陈顿了一线希望，他也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等到天更热的时候，他就隔些日子给小狼换一个有草的狼圈，只要狼圈里又快被踩成了沙地，就马上挪个地方。陈顿在心里叹道，狼的生存能力总是超出人的想象，连梅娘带领的小狼天生都会自己解决问题，就更不要说那些集体行动的狼群了。陈正半躺在被卷上看起书来。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4: 修心诀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自观自在，守本真心。也就是说，在无限的时空中，不与任何东西同在，不与色声香味同在，不与想念同在，不与意识同在，最后的真正意义就是我逍遥，我自在。我会守护我那颗原本的、真实的、没受污染、没有蒙尘的圣心，其他皆不重要了。人这一辈子经历很多，到了中年、老年，看的事情、经历的事情也就自然而然的多了。但很多人就此迷失了最初的自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林清玄的把烦恼写在沙滩上。有一个中年人，年轻时追求的家庭事业都有了基础，但是却觉得生命空虚，感到彷徨而无奈，而且这种情况日渐严重，到后来不得不去看医生。医生听完了他的陈述，说我开几个处方给你试试。于是开了4帖药放在药袋里，对他说，你明天9点钟以前独自到海边去，不要带报纸杂志，不要听广播，到了海边分别在9点、12点、3点和5点依序各服用1帖药，你的病就可以治愈了。那位中年人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还是依照医生的嘱咐来到海边。一走进海边，尤其是清晨，看到广大的海，心情为之清朗。9点正，他打开第1帖药服用，里面没有药，只写了2个字：谛听。他真的坐下来，一听风的声音，海浪的声音，甚至听到自己心跳的节拍与大自然的节奏合在一起。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安静地坐下来听，因此感到身心都得到了清洗。到了中午，他打开2个处方，上面写着回忆2字。他开始从谛听外界的声音转回来，回想起自己从童年到少年的无忧快乐，想到青年时期创业的艰困，想到父母的慈爱，兄弟朋友的友谊，生命的力量与热情重新从他的内在燃烧起来。下午3点，他打开3帖药，上面写着检讨你的动机。他仔细地想起早年创业的时候，是为了服务人群热忱的工作，等到了事业有成，则只顾着赚钱，失去了经营事业的喜悦，为了自身利益，则失去了对别人的关怀， 想到这时，他已深有所悟。到了黄昏的时候，他打开最后的处方，上面写着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走到离海最近的沙滩，写下烦恼两个字，一波海浪铲击淹没了他的烦恼，洗得沙上一片平坦。当这个中年人回家的路上，再度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他的空虚与彷徨也就治愈了。这个故事是有一次深研禅学的郑时延先生谈起高登亲身体验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在本质上有许多与禅相近的东西。谛听就是观照，是专心的听闻外在的声音。其实谛听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虽是菩萨的名字，但人人都具有观世音的本质。只要肯谛听，观世音的本质就会被开发出来。回忆就是静虑，是禅最原始的意涵，也是反观自心的初步功夫。观世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号叫观自在。一个人若不能清楚自己成长的历程，如何能观自在呢？检讨你的动机，动机就是身口意的意，在佛教里叫做出发，以及出发的心。一个人如果能时时把握初心，主掌意念，就能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把烦恼写在沙滩上，这是禅者的最重要关键，就是放下。我们的烦恼是来自执着，其实执着像是写在沙上的字，海水一冲就流走了。缘起性空才是一切的实相。能看到这一层，放下就没有什么难了。禅并没有一定的形式与面貌，在用事的许多东西都具有禅的一些特质，禅自然也离不开生活。如何深入生活中得到崭新的悟，并有全生命的投入，这是禅的风味。有一个禅宗的故事这样说：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依据古代的传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可以逃掉狐狸，这一只也可以。师父说：不可能。弟子回答：狐狸跑得比兔子快，但兔子将可避开狐狸。师父仍坚持己见：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因为狐狸在追他的晚餐，兔子是在逃命。师父说：可叹息的是，大部分人过日子就像狐狸追兔子，以致到了中年精疲力尽就放弃自己的晚餐。纵使有些人追到了晚餐，也会觉得花那么大的代价才追到一只兔子感到懊丧。修行者的态度应该不是狐狸追兔子，而是兔子逃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嘴上说的就是你的人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过得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心灵探索。With you in mind, I can feel my wildest dream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心理暗示有着非凡的魔力。你说出口的话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就如我曾经对很多人说，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那些关键词比如好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度过难关。相反的，如果每天听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的多，运气呢也是显得特别的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这种事情呢？或者说从现在起你可以留意一下是否真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看不清楚自己呢，那么就试着看一下周边的人与事，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所说的人生，特别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呢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要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要给你的一天指明了方向。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说出口之后呢变成现实。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魔力吧。其实呢，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决定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学习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从而操纵他们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事情可以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的琐事，大到搭乘航天飞机飞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着某种想法，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的，最终得到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一个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呢其实已经在脑海里面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面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里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积极的语言才能够把你带上美好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自动引擎，然后只要按下按钮，它一定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说，大家首先需要记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说积极向上的话，只要持续使用非常积极的话语，就能够积累起来相关的重要讯息。于是呢，在不经意间我们就已经行动起来，并且逐渐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现在的你呢，也可以拒绝那些消极的口头禅，体验积极的话语带来的强烈暗示吧。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舒特。他确认自己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把手稿扔进了垃圾桶。夜晚的时候，瑞尼坐在了书桌前，冥思苦想，构思自己的故事，却始终找不到灵感。而家里只有一条狗和一位正在做清洁的女工。
1: I'm open to suggestions. Don't go and bite her, I'll kill her.
0: Rainy 去厨房拿饮料，却看到了那份已经被扔到垃圾桶的手稿，竟然在厨房的桌子上。
2: Oh, I found one of your stories in the trash, Mr. Rainy. I thought you might want it, so I put it on the table.
1: Yeah, I see that, Mrs. Garvey.
0: 原来清洁员格威太太以为这是瑞尼的作品，所以给捡了回来。瑞尼顺手就翻开了第一页，看了一眼。
1: God Downey thought that a woman who would steal your love when your love was really all you had was not much of a woman. He therefore decided to kill her. He would bury her in the deep corner formed where the house and the barn came together.
0: 这段话似乎在哪儿见过。他赶忙去书架上找自己以前出过的一本书，这真的是瑞尼自己写过的文字啊。他眼前出现了文字描述的场景，就在这间屋子里，二楼的窗户原本被一个柜子挡住了，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发现了那扇窗户，她说要在窗外种一片花园，这是神秘窗外的神秘花园。
2: Oh, this is perfect. I'm going to put my garden right there. It's a secret window and it'll look down on a secret garden.
0: Rainy 翻看着约翰·舒特的书稿，他越翻越不对劲儿。这份陌生人的手稿和自己的整本书竟然分毫不差，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怎么会凭空冒出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谁？他想干什么？百思不得其解的瑞尼又倒在沙发上睡去。夜里他梦到了这位戴着大檐礼帽的舒特先生，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影，有点吓人。而此时他也正好被电话铃声吵醒。
1: Hello.
2: Hello, Mort. Are you all right?
1: Yeah, I'm all right. Why wouldn't I be all right?
2: I don't know.You're up there all alone. Anything could happen, and nobody would know.
0: 来电话的是 Rainy 的老婆 Amy.
3: Hey, how's?
0: 他们之间正在办理着离婚手续。两个人此刻没有住在一起，也没有反目成仇。Rainy 于是问 Amy， 他写作《神秘窗》那本书期间，有没有受过什么影响？ Amy 说她也不太记得清楚。因为那段时间 Rainy 都是晚上写作，所以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印象。
2: You got kind of weird on that one. You'd write it mostly at night, I think. What do you mean influenced anyway?
0: Rainy 觉得自己肯定没有剽窃别人的作品，但是那个来到他木屋前的陌生人，却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再加上确实存在的手稿，让他感到很困惑。他走出门去散心，在树林里竟然又看到了这位舒特先生。
4: You read it?
1: I did.
4: I imagine it rang a bell, didn't it?
1: Oh, it certainly did. When did you write it?
0: Rainy 就问舒特先生是什么时候写作这个故事。舒特告诉他是1997年。于是瑞尼觉得大舒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创作这本书的时间是1994年底，而且还在95年的一本期刊上先从连载开始的。
1: You said you wrote your story in 1997. I wrote mine in late 94. It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June 1995 in a magazine. Nice try, Mr. Shooter, but I beat you by 2 years. So if anybody...
0: 舒特先生听完这话突然间很生气，他要瑞米必须在3天之内找出这本杂志来证明自己说的话。瑞米说杂志不在自己的手里， 在老婆艾米呢，但是这位舒特先生却警告他必须照办，因为他连瑞尼老婆住在哪儿也是非常清楚的。最关键的是他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4: You strike me as the kind of guy who's on the lookout for a head he can knock off with a shovel. But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is if we do start the fight, it's not going to end until one or the other of us is dead.
0: 他说，要是我们两个打起来，不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事情是不会结束的。接下来瑞尼又睡了过去。当他夜晚醒来的时候，他发现窗户外面贴了一张纸。他开门去看，发现门口的走廊灯灯泡被打碎了。然后他走到屋外，看到那张纸上面写着，你只有3天时间，不许报警。窗户下面还多着一块布，盖着什么东西。瑞尼打开一看，却发现这是他的狗的尸体。瑞尼惊呆了，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觉得这位舒特先生肯定是个疯子，他首先去镇上报警，但是警察的态度不太令人满意。也许警察觉得杀死一条狗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他觉得这位作家有点过于神经兮兮了。瑞尼又跑去找私人保镖请求帮助，而这位先生似乎也对瑞尼说的事儿半信半疑，甚至还问他，你真的没抄袭吗？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决定帮助瑞尼。
1: But if it's just proof that this guy Shooter wants, fine. I show him the magazine, but I think that maybe you should be with me when I show it to him.
3: No shit, I'm going to be with you. You remember my rate?
1: Yeah, an obscene fortune, right?
3: Look, you'll see a black Cadillac in the driveway tonight when you get home. Don't freak out, it's me, keeping an eye on things.
1: Okay.
3: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You don't look too hot.
0: 他告诉瑞尼，你晚上回家会看到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别担心，那是我。我会保护你的，小心一点吧。瑞尼开车去自己以前的住处找那本杂志，到了自己以前的家门前，正看着妻子艾米和现在的男友一起出门。
1: This is not my beautiful house. This is not my beautiful wife anymore.
0: 他感叹着，不再是他的房子，这个女人也不再是他的妻子了，心中仿佛有一股无名火在暗涌。晚上回到山里的小屋，门前果然有一辆凯迪拉克，是那个保镖吗？他看到有个人趴在方向盘上，不会是已经遇害了吧？瑞尼很谨慎地走了过去，敲了敲车窗。原来他只是在睡觉，两个人都在睡觉。那位保镖很负责任地帮助瑞尼检查了屋里屋外，确保没有任何的异常，他就准备离开了。瑞尼问他要去哪儿过夜，会住在附近吗？他说他要去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而那正是电影一开始，也就是6个月前瑞尼突袭老婆和情夫的地方。那位保镖刚走，房间里就开始了稀稀疏疏地发出各种奇怪的声响。瑞尼拿起了一根长长的烧烤叉，蹑手蹑脚地上楼去查看。他显然有点过于紧张，大气都不敢出，多疑地查看着每一个角落，甚至恍惚间看到洗手间的镜子里找出一个穿西装的人影。他冲过去就把墙上的镜子给砸碎了，然后把淋浴间的玻璃门也打碎了。但真的没有人。瑞尼为了安神，他拿起了已经戒了很久的烟，走出了屋外。此时 那位神秘的舒特先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了。他对瑞妮说，根本没有你说的那本杂志，你今天不是回过家吗？怎么没把杂志拿来呢？瑞妮很慌张，不知所措，他问舒特到底要他做什么。舒特说，你得还原我的结尾，那结尾应该是这样的。
4: Mine was perfect.
1: I don't think I even read your whole story.
4: Oh, I bet you did. I know I can do it. Todd Downey said, helping himself to another ear of corn from the steaming bowl. I'm sure that in time her death will be a mystery even to me.That's how the story ends, Pilgrim. It's the only ending. You're going to write it for me and get it published, and it's going to have my name on it.
1: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write your ending, Mr. Shooter.
0: 他从锅里又拿起了一根玉米，他确定不久之后连他自己都将遗忘那个女人的死。瑞尼偷偷抓起了身后的铲子，他想袭击舒特，但是舒特显然比他强壮了多，反而夺过他的铲子，掐着他的下巴，死死地盯着他说。
4: I'm gonna wake up from one of your stupid naps and find Amy nailed to your garbage bin, or turn on the radio some morning and here she came off second best in a match with the chainsaw you keep out in the shed. Do you?
0: 你逃不掉的，他说，你做什么我都知道。紧接着瑞妮就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艾米打来的，说他们家的房子被人放火烧了。于是瑞妮只好和艾米以及艾米的现任男友一起去保险公司进行财产的清算。这些本来没什么奇怪，但是他们从保险公司走的时候，艾米突然叫住了瑞妮，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2: Mort, wait, Mort, I need to ask you something.
1: What?
2: This guy, Shooter, the story, I mean, is this situation, is it like the other time? I'm sorry, I wouldn't bring it up, but it did happen once before.
1: Look, that is the only time I've ever done anything remotely like that. I paid the guy everything he wanted. Never happened before or since.
2: Okay.
1: Okay.
2: Okay.
0: 很奇怪。艾米对瑞妮说，你所说的舒特先生的事儿，不会又是和你上次的情况一样吧？瑞妮说，绝对不是。稍后艾米的现任男友 Ted 找到瑞妮谈话，希望他不要再来打扰他们的新生活。瑞妮很恍惚地问 Ted， 他们的老家是哪？
1: Where are we from, Teddy?
5: Tennessee, Morty.I was going to say Mississippi. No, long way from there. Little place called Shooter's Bay.
0: 听起来他们应该是以前就认识的。Ted 告诉 Rainy， 是一个叫做舒特湾的地方。这让 Rainy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晚上回到林中小屋之后， Rainy 甚至紧张的不敢下车了。他没有看到他雇佣的私人保镖，他有些不满意，但进屋之后马上就接到了那位私人保镖的电话。他听说了瑞妮的房子着火的事情，他还帮瑞妮从别的地方找到了当年的那本杂志，明天就能收到。但是接下来的消息就让我们有点难以理解了。瑞妮之前曾经告诉这位保镖，他第一次在山上撞到舒特的时候，正好有位邻居开车经过，那个邻居可以证明舒特的存在和样子，所以保镖今天就去找了那个邻居。但是他说
3: The guy who drove past you and Shooter on the lake road?
1: Well, he's a weird one. Percy says he did go down to the lake drive on Tuesday and he saw you, like you said.
3: But then he gets nervous.
0: 这位邻居很惊恐地说，那天除了 Rainy， 他没有看到其他人的。紧接着保镖和 Rainy 分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认为，既然那位邻居说除了 Rainy 没看到别人，而且样子又很惊恐，恐怕是不敢透露看到了舒特，那么他一定是遭到了舒特的威胁。可是这位奇怪的舒特先生为什么要威胁一个不相干的人呢？显然他
6: 他应该被雇来向瑞尼实施什么报复的人选。分析到这儿，瑞尼联想起6个月前他在汽车旅馆破门而入，抓到了艾米

0: 和 Ted 的奸情，再加上今天在保险公司他和 Ted 的一番对话，他马上觉得一切线索都明朗了。这位凭空出现的危险人物显然是 Ted 派来的。 Rainey 和保镖决定第二天一早先去找那位邻居问个究竟，当面对质他为什么说自己没有看见舒特先生。电影的故事进行到这里不能算是疑云满布，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不自觉地跟着故事的脚步不断地思索着这个舒特究竟是什么人，那最终的答案究竟是怎样的。整部电影的进行过程中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刺激神经的音乐和音效， Johnny Depp 的表演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那么这位婚姻失败蜗居在深山小屋不修边幅的颓废作家和那位穿黑色西装戴大檐帽的舒特先生，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敢保证答案绝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在铁蹄之下，村庄的生活依旧安宁，但在战争中幸福被碾碎，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0: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关于德国纳粹在1944年对意大利博洛尼亚地区马索伯托村770名老人妇女和儿童进行屠杀的故事。幸存者之少让这场屠杀的细节扑朔迷离，境况之惨烈让抵抗力量的话题在多年后依然敏感沉重。然而导演却独辟蹊径，他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审视了这场屠杀，客观而又冷静，带着一个孩童令人心碎的眼泪。它是我看过的最美的关于战争的电影，这样有古老的色调有这样忧伤的眼神来讲述一段尘封的往事，它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片子。那么这部电影就是曾经获得2009年罗马评委会银奖及观众票选大奖的意大利电影《铁蹄下的村庄》，又名《有人要来》。
2: Vengono sui tedeschi e io non so perché sono venuti fino a qui e non sono rimasti a casa loro con i loro bambini.
3: Voi contadini avete la testa dura.
4: Sei un ignorante, avendo ste ignoranti.
2: E poi ci sono i ribelli che li fanno la guerra perché dicono che se ne devono andare.
5: La guerra, la bufata, la perte schivino. E i vrei fin ben, par saver chi
6: ven. Noi vogliamo di casa!
7: Dio, mi siete fracchi!
8: Tutti noi siamo...
0: 自从看着幼小的弟弟在自己的手臂中死去之后，八岁的小女孩玛蒂娜就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巨大的打击让她拒绝说话，甚至在祝祷的时候也需要教堂里的修女来帮她念祝祷词。为了这个，她没有少受同村小孩的嘲笑和侮辱，他们经常追着她跑，直到她摔倒在地，然后他们用树枝打的踢的欺负够了，然后大笑着走开。柔弱的玛丽娜没有能力还手，但是她不愿开口说任何的一句话。玛丽娜生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村庄，那里的人生活清贫，但是笃信宗教，如同所有的典型的意大利农村，人人都过着少有欢乐工作勤苦的大家庭生活，有冲突也有矛盾。他的保守体现在对于单身男女设下的种种限制，比如说奶奶不允许自家的女孩参加舞会，他们也看不惯他们城里人的打扮。比如说玛蒂娜的爸爸支持反对德军的农民抵抗军，但是他却不能去参军，否则家里的地就没有人管了，一家人就要饿肚子了。伴随着种种的矛盾存在， 小村子总体上还是宁静的，但是这种宁静中也潜藏着不安定的因素。随着德军的侵入，安静的山村里，人们也难免和德国军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有时候会有外地的小摊贩来到村子里卖东西，他就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一次还被马蒂娜给遇见了。那个时候马蒂娜坐在房屋的横梁上，于是那个胖胖的男人就招呼马蒂娜：“小女孩，快下来，我给你吃糖。”于是马蒂娜走了下来，坐到了中年男人的膝盖上。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两颗花花绿绿的糖果，放到了马蒂娜的手心里。有时候德军也会进村子里跟村民们进行各种交易，他们会把钱给村民换得一些酒和鸡蛋。还有善良的德国大兵来过村子，他们进村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反而把自己的面包和孩子们一起分享。在这个食物匮乏的山村里，这些面包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算是美味。女人们就拿出了果酱，在每个孩子和大兵的面包上都涂上了厚厚的一层，然后穿着军装的大兵和一群孩子们就面对面地在草地上坐着，吃着手里的面包。还有时候德军来到居民的家里，想要获得一些粮食或者正在烤的面包，他们也会留下一些钱。在一次次的交换中，有一个德国军官默默地爱上了马蒂娜漂亮的姨妈贝尼梅娜。这些不同的细节和故事在马蒂娜八岁的小脑瓜和大眼睛中交织，她看不太明白，也搞不懂大人们都在想什么。她知道亲人们爱她，奶奶虽说油贵，却还让妈妈和姨妈用油给她洗头去虱子。从城里来村子避难的一家人送给新生儿一块粉白的碎花布，而妈妈拿来给马蒂娜做了漂亮的连衣裙，再戴上了领圣餐的白纱头巾，她像新娘子一样美丽纯洁。夏天的夜晚，山那边隆隆的炮火声照亮了天际，马蒂娜跟着妈妈跑去山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前祈祷。母女俩坐在绿草阴阴的缓坡上，星星似的萤火虫突然从草丛里升了起来，漫天飞舞。家里还来了避难的盖博梅里一家人，那家的小男孩和马蒂娜一起上学。那一次马蒂娜因为头上长了虱子，妈妈就用油给她洗头，以至于她头上都是奇怪的味道。在学校里大家就嘲笑她，还在课堂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说马蒂娜身上有臭味。只有罗格梅里家里的小男孩过来安慰他，说：“来吧，别难过，这些人都是白痴。”这些温情的因素在这部主题沉重的片子里显得更加的温馨了。但是接着真正的战争就爆发了，德军开始对村民们不再客气，他们肆无忌惮地在村子里追赶着无辜的平民。一开始大家还能在德军进村的时候躲到教堂里祷告，但是不久后教堂也不再安全。德国大兵进教堂抓人是在马蒂娜期待已久的小弟弟出生以后，他的妈妈还处在极度虚弱的状况，没办法移动，于是大人们只好先藏起了婴儿，留下马蒂娜的爸爸陪着妈妈。贝尼梅娜姨妈拉着马蒂娜的手往教堂里跑，但是马蒂娜在最后却没有踏进教堂，而是回去找她的弟弟。在家后面的小山坡上，她看见德国兵进了自己的家，很快就用枪顶着妈妈和爸爸出来了。在路上他们杀了这对刚刚有了宝宝的夫妻。马蒂娜抹了抹眼角，回到丛林里找她的弟弟。他喂了弟弟一些东西吃，然后又跑回家，而这一次他却被一个德国兵发现了。他被带到了一个小屋子里，那里关押的全是从教堂里被赶出来的村民， 每天都会有一些人被杀死，没有任何

0: 任何人给予任何的解释，只是一些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死于机枪扫射之下。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五集，希拉里耸了耸肩。
6: 我不明白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5: 杰作不笑了。因为你有一头美丽的红发，格雷文太太。
6: 头发？
5: 是的，这是贝特顿太太身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她的头发。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今天早一点的那班飞机着陆的时候坠毁了。
6: 我知道，我本该在那班飞机上的，我原本订的是那班飞机的票。
5: 有趣，杰索普说道。贝特顿太太在那架飞机上，她没死，被人从失事飞机残骸里救了出来，现在在医院里，但是据医生说她活不过明天早晨了。一丝微光照进希拉里心中，他带着质询的眼神看着杰索普。好了，现在你或许已经明白我提供给你的自杀方式了，我建议你化身为贝特顿太太。
6: 但是这不太可能，我的意思是他们立马会认出我不是贝特顿太太的。
5: 杰索普歪着头，至于这个完全取决于你所说的他们是谁了。这是一个意思模糊的词。他们是谁？是像这个代词指代的那类人吗？我们不知道。但我能告诉你的是，如果他们就是最常说的那类人，那么他们一定关系紧密、封闭、独立。这么做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如果贝特顿太太此行是有目的且有计划的，那么这边的负责人肯定完全不了解英国那边的情况，他们只会约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跟一位特定的女士联系，接着再往下传。贝特顿太太护照上的描述是5英尺7英寸高，红发，蓝绿色的眼睛，中等嘴型，身上没有特别疤痕。好极了，但是这里的当局他们一定会，这一部分不用担心。法国也失去了一些年轻有价值的科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会配合的。我们是这样安排的，贝特顿太太因为脑震荡被送入医院，在飞机事故中受伤的另一位乘客克雷文太太也被送进了医院，一两天后克雷文太太死在了医院里。贝特顿太太虽然有些轻微的脑震荡后遗症，但可以出院并继续旅行了。飞机事故是真的，脑震荡也是真的，脑震荡还能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掩护，它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突然记不住以前的事了，或者其他与贝特顿太太不符的行为。希拉里说道。
6: 这简直太疯狂了。
5: 确实，确实疯狂，没错，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任务，而如果我们的怀疑被证实，你可能会死。你知道我一直很坦诚，我想反正你已经准备好了去死， 甚至希望去死。我认为相比卧轨之类的寻死方法，我的建议要更有意思。希拉里突然毫无征兆地笑了起来。你说的没错，你同意了？
6: 是的。
5: 为什么不呢？那么杰索普猛然站了起来，动作有力，就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了。其实医院并没有那么冷，只是身在其中觉得有些冷。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偶尔护士推着手推车经过病房外的走廊，就能听到玻璃药瓶和各种器具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希拉里·克雷文坐在床边的一把铁椅子上，被柔和的灯光笼罩的病床上躺着奥利弗·贝特顿太太，头部缠着绷带，昏迷不醒。床两侧分别站着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杰索普坐在远处的角落，医生转向他用法语说道，剩余的时间不多了，脉搏已经越来越微弱了，他不会再恢复知觉了吧？法国医生耸了耸肩，这说不好，有可能在弥留之际。没别的办法了吗？兴奋剂也没用吗？医生摇摇头，走出了病房，护士马上跟着走了。一位修女进来，站在护士之前站的地方，手指拨动着念珠。希拉里看向杰索普，然后在他的眼神示意下走到他身边。杰索普低声说，你听到医生怎么说了吧？
6: 是的。你想对他说什么？
5: 如果他恢复了意识，我希望你能设法获得一些信息，密码、口令、口信，什么都行，明白吗？他可能更愿意对你说，而不是我。
6: 希拉里这才搞明白，你是要我去欺骗一个将死之人。
5: 杰索普又像鸟一样歪着头，这对你而言是一种欺骗？
6: 是的，是欺骗。
5: 杰索普关切地望着他，好极了，那么今后一切都按你自己的想法来，我是不会为你操心的，明白了吗？
6: 当然，为了你的职责你会不择手段，但别让我也那么做。
5: 你是一名自由探员，
6: 有件事我们必须现在做决定。我们要告诉他他快死了吗？
5: 我还不知道，我要仔细考虑一下。希拉里点点头，回到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现在他心中充溢着对躺在病床上将死的女人的深深同情。这个女人真的是要去和爱人团聚吗？还是说他们都错了？也许他来摩洛哥只是为了抚慰内心，打发掉搞清楚丈夫是死是活的确切消息之前的时间。希拉里猜想着。时间飞逝，大概两个小时后，修女转动念珠的声音停止了。她用一种温和却不带感情的声音说，
7: 她有变化了。我想，夫人，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我去叫医生。
5: 修女离开了病房。杰索普走到病床的另一侧，背靠着墙壁站着，这样床上的女人睁眼也看不到他了。女人的眼皮颤动着张开来，眼神空洞的蓝绿色眼眸直视着希拉里的眼睛，眼皮合上了，接着再次睁开，眼睛中闪现出微弱的困惑。这个词浮出几乎断气的嘴唇。此时医生恰好踏进病房，医生抓起他的手，手指按着脉搏，站在床边低头看他。医生说道，夫人，您是在医院，飞机失事了。
6: 飞机？他仿佛梦一般
5: 重复着这个词，声音极其微弱。

0: 您做什么的话，请告诉我。
1: 不，没有，没有，除非
0: 什么？
1: 没有。
0: 眼皮再次颤动，接着他半闭上眼睛。希拉里抬起头看向杰索普，杰索普以专横的眼神下达了命令，但希拉里坚决地摇了摇头。杰索普走过去紧靠着医生。濒死的女人再次睁开眼睛，忽然闪现出看到熟人似的眼神，她说：
1: 我认识你。
0: 是的，贝特顿太太，您认识我。您愿意告诉我关于您丈夫的事情吗？
1: 不。
0: 他的眼皮再次合上，杰索普迅速转身离开了病房。医生看向希拉里，温和地说道：结束了。将死的女人再次睁开眼睛，痛苦不堪地环视整间屋子，最终锁定在希拉里身上。奥利弗·贝特顿的手轻微地动了动，希拉里本能地握住了他苍白冰冷的手。医生耸耸肩，微微躬身后离开了病房。奥利弗·贝特顿努力开口道：
1: 告诉我，告诉我。
0: 希拉里知道他要问的是什么，忽然间他很清楚自己该怎样做了。他弯下腰贴近这个将死之人，清晰有力地说道：
1: 是的，你就要死了，你想知道的是这个，对吗？现在听我说，我要试着去寻找你的丈夫，如果我能成功找到，你有口信儿要带给他吗？ 告诉他，告诉他，你要小心，鲍里斯，鲍里斯，危险！
0: 一声喘息打乱了他的呼吸。希拉里贴得更近了。
1: 你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能给我帮助的？
0: 我的意思是，帮助我跟您丈夫联络上。
1: 雪，
0: 贝特顿太太的声音十分轻微，让希拉里有些迷惑。
1: 雪，
0: 他不解地重复着这个词。这时，从奥利弗·贝特顿的口中发出一阵微弱的、鬼魅般的笑声，微弱的语句从他口中滑出：
1: 雪，
0: 多美的雪！你踩在上面滑倒了。他重复着最后一个字，继续道：
1: 去告诉他关于鲍里斯的事。
0: 希拉里不由得对搜集到的信息量之大感到惊讶万分。有一次他问杰索普：这些真的有用吗？杰索普平静地答道：
1: 可能没用，
0: 但是你必须让你自己成为真的贝特顿太太。希拉里，
1: 你这样来想，
0: 你是一位作家，在写一本关于一个女人的书，这个女人就是奥利弗。你描述她的童年生活，她的少女时代，你描述她的婚姻，她所住的房子。你越是在做这些事，那么对你来说，她就越来越像一个真正存在的人。接着你又重复一遍，把它写成一部自传，以第一人称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希拉里慢慢点头，
0: 虽然有点抗拒，但还是接受了。你必须先变成奥利弗·贝特顿，才能真的像奥利弗·贝特顿一样。如果有充足的时间让你来慢慢学习，当然最好，但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我只好一股脑地塞给你，像对小学生那样准备参加重要考试的学生。谢天谢地，你很聪明，记忆力也极好。他冷静地审视着希拉里。护照上对于奥利弗·贝特顿和希拉里·克雷文的描述

0: 几乎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这两张脸完全不同。奥利弗·贝特顿的相貌相当平淡无奇，不受瞩目，他看上去有些固执，还不那么聪慧。希拉里的脸庞却有一种魔力和魅力，浓眉下是一双深陷的眼睛，蓝绿色眼眸深处藏着热情和智慧，他的嘴唇线条大气又柔和，嘴角上扬，下巴很不寻常，雕塑家会热爱这张脸的轮廓。杰索布想着，他拥有热情和勇气，还有一种顽强的欢乐精神，虽然一直被压抑着，但是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要享受生活，想去冒险。他对他说，你能做到的，你是个聪明学生。最近对智力和记忆力的挑战刺激了希拉里，现在他越发感兴趣，急切地想取得成功。仅有那么一次两次，他产生了抗拒之情，他把这种抗拒告诉了杰索普。你说别人不会认出我不是奥利弗·贝特顿，你说他们都只是知道他的日常习惯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你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吗？杰索普耸了耸肩，没人对任何事有十足的把握，但我们在这类事情上有一定的经验。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很少互通信息的，事实上这样对他们来说更有利。假设我们在英国获得的信息是整个链条中较薄弱的一环，容我提醒一句，每个组织里都会有薄弱的一环，这薄弱的一环对法国或意大利或德国或随便哪个地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那我们的计划就很可能会碰壁。我们只知道整个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再没有更多信息了，但对于对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我敢说这里的行动组织也只知道奥利弗·贝特顿将乘飞机抵达，他们知道他会坐哪一班飞机，要去给他怎样的提示，明白吗？重要的不是他这个人，或许他们会把他带到他丈夫身边，那也只是因为他丈夫希望他能来自己身边，或是他们认为把他带来，他丈夫的工作就能进展得更加顺利，他只不过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小道具罢了。另外你必须记住，用一个假奥利弗·贝特顿来取代真的，这绝对只是一时兴起想的主意，因为飞机失事以及您头发的颜色，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密切监视奥利弗·贝特顿，搞清楚他去了哪儿，怎么去的，见了谁之类的，这也是对手们极力想隐藏的。
1: 你们之前尝试过这么做吗？
0: 是的，我们在瑞士尝试过，做得非常隐蔽，总的来说那次行动算是失败了。我们不确定是否有人与他联络过，如果有，那么那次联络必定极其简短，他们自然预料到有人密切跟踪着奥利弗·贝特顿，因此做好了准备。这次我们必须比上一次更果决彻底，必须试着比对手更狡猾巧妙。
1: 这么说你们会密切监视着我？
0: 当然。
1: 怎么监视？
0: 他摇了摇头，我不能告诉你，而且你最好别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就不会泄露出去。
1: 你认为我会泄露消息？
0: 杰索普又露出那副猫头鹰似的神情。第六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好演员，撒谎技巧高超不高超？你知道的，这不容易，不光是讲话时慎重不慎重的问题，可能会显露在任何事中，猛地吸了口气，做什么事情时短暂地停顿了一下，点了一根香烟之类的，认出了某个名字或某位朋友，你可以迅速地掩盖，但那一瞬间就已经暴露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要每分每秒保持警惕。
0: 没错，同时你还要认真学习，像重返校园一样，是不是？现在你已经对奥利弗·贝特顿的情况了如指掌了，我们学习一些其他东西吧。密码， 接头方式，各种专业知识。课程还在继续，询问、重复，想方设法让他混乱，让他崩溃，设置各种虚假方案，看他作何反应。最后，接错部点了点头，表示对他的表现很满意。你能做到的。他如长辈般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个聪明的学生，记住，你可能会不时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但可能并非如此啊，我只说可能，因为我不想让你有太高的期待，毕竟我们的敌人也聪明无比。如果我能走到这趟调查之旅的尽头，会发生什么呢？希拉里问道。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能面对面见到汤姆·贝特顿？杰索普严肃地点了点头。哼，是的，那将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我只能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时你应该就安全了。前提是，事情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发展。但是你要铭记，这次行动你生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你之前说可能性只有1%，我想很可能更低。我不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是的，你不了解我。他似乎陷入了沉思。在你看来，我想我不过是……杰索普借口道，一个有一头引人注目的红发，却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的女人。她的脸涨红了，真尖锐啊，却是事实，对吗？呵呵，哎，我不喜欢为他人哀叹，因为从某种层面上讲，这是一种侮辱。只有一个人为自身哀叹时，外人才有资格为他哀叹，而自怜自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绊脚石。希拉里依旧沉思着说，我想你或许是对的，如果我在任务中途被清除，就别管我的用词了，你会不会为我哀叹，为你哀叹？哼，不，我会大声咒骂，因为我们损失了一个值得费心力培养的人。这算是对我的称赞吧？希拉里不禁有些高兴，接着他以一种就事论事的口吻说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说基本没人知道奥利弗·贝特顿长什么样，但如果有人认出我是希拉里了呢？在卡萨布兰卡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跟我搭乘同一班飞机过来的人认得我，很可能会碰巧遇到。飞机上的乘客你不用担心，乘坐那班航班的都是前往达喀尔的商人，和你一起在这里下飞机的男人已经飞回巴黎了。离开这里后，你就不回之前住的酒店了，去贝特顿太太预定的酒店。你将会穿她的衣服，梳她的发型，而脸上再贴一两张膏药，看起来就大不相同了。哦，对，我们要叫来一位医生，在你身上制造几个伤疤，会局部麻醉，不会弄疼你的，让你更像遭遇了飞机事故。你真是考虑周全，不得不这样。你从来没问过我，奥利弗·贝特顿临死之前跟我说了什么。我理解你的顾虑，对不起，这没什么，我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意。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说了些事，我想我应当告诉你。他说告诉他，指的应该就是贝特顿了吧。他说告诉他要小心，邦利斯危险。邦利斯？杰索不饶有兴趣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啊，那位端正的外国少校鲍里斯·克莱德尔，你知道他？他是谁？ 一个波兰人，他去过我在伦敦的办公室，他说他是汤姆·贝特顿的姻亲。他说他是，这么说更准确，他说他是已经去世的贝特顿太太的表弟，但我们只有他的一面之词。他惊恐极了。希拉里皱着眉头说，你能描述一下他吗？我希望见到他时我能认出来。
2: 好，
0: 他6英尺高，体重大概有160磅，浅色头发，脸像刻出来的一样，没有一丝表情，浅色眼睛，举止很外国人，英文不错，但有明显的口音，身姿是军人那种挺拔。他又补充道，他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找人跟踪了他，但什么也没发现，他直接去了美国大使馆，这很正常，他见我时就带着一封大使馆开的介绍信，是通常那种用词礼貌但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介绍信。我猜想他要么是坐上了某人的车离开了大使馆，要么是伪装成男仆之类的从使馆后门溜了。不管怎样，他摆脱了跟踪。是的，奥利弗·贝特顿或许是对的，鲍里斯·克莱德可能是个危险人物。圣路易斯酒店的小会客厅里坐着三位女士，各自忙着手上的事，娇小丰满，有一头漂亮蓝发的卡尔文·贝克太太在写信，她像任何时候一样精力充沛。卡尔文·贝克太太是典型的美国游客，富裕，看到什么都感兴趣，并不断追问细节。坐在一把不太舒适的帝国椅上的赫斯林顿小姐则是一位典型的英国游客，她正在织那种透着悲伤看不出样式英国妇女都会织的衣服。赫斯林顿小姐又高又瘦，脖子很细，头发乱蓬蓬的，总是一脸对整个宇宙感到失望的表情。法国小姐珍妮特·马里克仪态优雅地坐在一把竖背椅子上，正打着哈欠望着窗外。马里克小姐的金发是染的，扁平的脸上画着浓妆，她穿着时尚，对小会客厅里的其他人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打从心底看不起他们。此时此刻，她正在思考性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没空去理会这些如动物般的游客们。赫斯林顿小姐和卡尔文·贝克太太都在圣路易斯酒店住了好几天了，彼此熟识。卡尔文·贝克太太带着美国人特有的友善，跟每个人都相谈甚欢。赫斯林顿小姐虽然同样渴望陪伴，但她只和英国人以及她认为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当的美国人说话，至于法国人，他几乎都不大交道，只有曾在餐厅与孩子一起进餐，证明拥有体面的家庭生活的人除外。一个貌似很有钱的法国商人刚进小会客厅，就被这几个女人一致的神情吓住了，于是他带着对珍妮特·马里克小姐的不舍略带遗憾地走开了。赫斯林顿小姐低声数针数，28、29，我怎么弄成了这样？啊，我知道了。一位高大的红发女人看看小会客厅，迟疑了一会儿，接着继续沿走廊去往餐厅了。卡尔文·贝克太太和赫斯林顿小姐马上来了精神。贝克太太从写字台边转身，激动万分地低声说道，赫斯林顿小姐，你看到刚才那个往这边看的红发女人了吗？他们说她是上周那场恐怖的空难中唯一的幸存者，今天下午她到的时候我看见了。赫斯林顿小姐因为过于激动而愣了一阵，是救护车送来的，酒店经理说是直接从医院过来的，这样明智吗？
1: 这么快就离开医院，他肯定有脑震荡。他的脸上还贴着胶布呢，应该是被碎玻璃割伤了。谢天谢地，他没有被烧伤。我敢说，飞机事故中的烧伤是很严重的。啊，简直不敢想象，真是个可怜人。不知道她丈夫是否和她一起，她丈夫死没死？她丈夫好像不在飞机上。克斯林顿小姐摇了摇暗黄色的脑袋，报纸上说是一位女乘客。啊，对对，我好像记得她的名字，梅弗利太太。不对，是贝特顿，就是这个。贝特顿，赫斯林顿小姐重复道，是叫这个吗？贝特顿在那些报纸上。哦天哪，我敢肯定他就叫这个名字。皮埃亚去一边吧，玛丽克小姐在自言自语，真让人受不了了。小朱尔斯他可爱极了，况且他的父亲很有社会地位，就这么决定了。玛丽克小姐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出了小会客厅，也离开了我们的故事。事故发生五天后，托马斯·贝特顿太太离开了医院，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了圣路易斯酒店。她看上去苍白虚弱，脸上缠着绷带，贴着膏药。贝特顿太太立马被带到预定的客房，极富同情心的经理似乎不想马上离开。夫人，您遭受了多大的悲痛啊？在热心地询问了这间房间是否合意，又画蛇添足地打开了所有的灯之后，经理说道，但您活下来了，真是奇迹，多么幸运啊。据我所知，只有三位幸存者，其中一位至今仍处于危险中。希拉里虚弱地瘫在椅子里。
2: 是的，确实。
1: 他嘟囔道，
2: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直到现在，我也几乎记不起什么，记不清飞机失事前24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
1: 酒店经理同情地点点头。是的，这就是脑震荡的后果。我妹妹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战士她住在伦敦，一枚炸弹投下来把她震得晕了过去，但她很快就起来了，漫无目的的在伦敦城里转悠，在休斯顿站搭上了一辆火车。你能想象吗？后来她在利物浦醒过来，完全不记得炸弹以及在伦敦城里转悠的事了，连怎样搭火车抵达这里的也忘了。他记得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裙子挂进伦敦家里的衣橱。哼，多奇怪呀，这种事不是吗？希拉里表示赞同。经理躬身致意之后离开了。希拉里站起来在镜子前照了照，他已经完全投入到所扮演的新身份中了，以至于自发地感到四肢无力，就像一个经历了严酷的考验刚从医院出来的人那样。他询问过前台了，得知没有给他的留言或信件，看来他的新角色要在迷茫中迈出前几步。奥利夫·贝特顿可能早被告知到卡萨布兰卡后要拨打那个特定号码或去找某个人，只是他们不知情，也没有线索。他手边可参考的信息只有奥利弗·贝特顿的护照、信用卡、在库克斯旅行社预订的机票。票据显示他计划在卡萨布兰卡待两天，在菲斯待六天，在马拉喀什待五天。当然现在这些预订票据都过期失效了，需要处理一下。护照、信用卡和附带的身份证明都处理过了，护照上的照片替换成希拉里的了，信用卡上的签名用的是希拉里写的奥利弗·贝特顿，文件类的东西一应俱全。他
0: 他所要做的就是得体地扮演这个角色，然后静静等待着。他的王牌是那场飞机事故导致的失忆和混乱。飞机事故是真实发生了的，奥利弗·贝特顿也确实乘坐了那班飞机。如果他之前接到过指示，如今却没有完成，脑震荡这一事实也能很好的解释。迷糊、茫然、虚弱的奥利弗·贝特顿只能等待。现在最自然的是去休息。于是他躺在了床上，用两个小时把近期学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奥利弗的行李已经在飞机事故中焚毁了，希拉里拿走了他随身带去医院的少量物品。他用梳子梳了梳头，在嘴唇上擦了点口红，下楼去餐厅用餐。他备受关注，人们带着好奇和兴趣看向他，不过有几张桌子被商人们占据，他们就几乎没有看他一眼，但另有些桌子明显坐着游客，他能听到他们正在小声议论着。坐在那边的那个女人，有一头红头发的那个，她是那次飞机事故中的幸存者，亲爱的。啊，是的，她是被一辆救护车送到酒店的，她到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看起来仍然病殃殃的。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快让他出院？真是可怕无比的经历啊，能够幸存真是万幸。用完晚餐，希拉里在小会客厅待了一小会儿，期待着或许会有人以某种方式接近他。小会客厅里还零散坐着一两个女人，这时一位身材娇小丰满有一头漂亮蓝发的中年女士坐到了希拉里旁边，他声音轻快，带着美国口音。
3: 抱歉来打扰您，我想跟您说几句话。您就是有幸从几天前的那场飞机事故中逃生的那个人吗？
0: 希拉里放下了正在看的杂志，回答道：
3: 是的。哦，真是可怕极了，我是说那场意外，他们说只有三位幸存者，这是真的吗？
2: 只有两位，另一位在医院去世了。
3: 天哪，不会吧？如果您不介意，小姐，夫人，
2: 贝特顿，
3: 如果您不介意，能告诉我您坐在飞机上的什么位置吗？是飞机前部还是尾部？
0: 希拉里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立马答道：
2: 尾部。
3: 他们不是总说那里是飞机上最安全的部位吗？我总是坚持选择靠近后门的位置，您听到了吗，赫斯林顿小姐？
0: 他看向另一位中年女士，那位女士绝对是一个英国人，长着一张像马脸一样的悲伤长脸。
3: 就像我前几天说过的，不论什么时候搭乘飞机都不要坐到飞机机头的位置。
0: 希拉里说，
2: 可总有人要坐在前部啊。
3: 是，但肯定不是我。
0: 这位新结识的美国朋友马上回应：
3: 哦，对了，我叫贝克，卡尔文·贝克夫人，
0: 第七锦。希拉里也自我介绍了一番，接着话语的主导权又被贝克太太夺去，并且很容易就控制了整个谈话。
3: 我之前在莫加多尔湾，赫斯林顿小姐在丹吉尔，我们是在这里结识的。贝特顿太太，您是要去马拉喀什游玩吗？
2: 我是这么计划的。
0: 希拉里说，
2: 当然了，这次事故把我的整个计划都弄乱了。
3: 啊，是啊，可以想见。但您一定要去马拉喀什。贝特顿小姐，您说是不是？马拉喀什太贵了，
0: 赫斯林顿小姐说，
3: 我这微薄的预算让我干什么都很困难。那儿有一家很棒的酒店叫马姆尼亚，
0: 贝克太太接着说道，
3: 贵得离谱，
0: 克斯林顿说道，我连想都不敢想，对您来说自然不是问题，贝克太太，您有美金，不过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小旅馆，又好又干净，食物也不算太差。贝特顿太太，您还计划去哪些地方？卡尔文·贝克太太问道。希拉里小心翼翼地说，
1: 我想去费斯，就是还要重新预订酒店。
0: 啊，没错，您不该错过菲斯和拉巴特。
1: 您都去过了吗？
0: 没有，不过我计划近期就去。赫斯林顿小姐也想去，据说那座老城依旧保持原貌。赫斯林顿小姐说。
3: 这一场漫无目的的谈话又持续了一会儿，接着希拉里已刚从医院出来，还有些疲惫为借口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这一晚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什么明确的线索，那两位与他攀谈的女士一看就是典型的游客，他不敢想象他们其实有别的身份。他决定如果明天还是什么都没收到，什么都没发生，就动身去库克斯旅行社重新安排去菲斯和马拉喀什的行程。第二天早晨，他仍旧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便条或电话。于是，快十一点时，他动身前往旅行社。柜台前排着队，当终于轮到他咨询时，一位看起来职位更高的戴眼镜的职员打断了他的话。他用手肘把年轻办事员推开，透过眼镜看着希拉里。
0: 您是贝特顿太太吗？啊，您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1: 但我想是不是都过期了呀？我之前一直在医院，而且
0: 啊，是的，我知道那件事，
3: 请接受我为您生还的祝愿，夫人。不过我们按照您后来在电话里说的安排好了新的行程。
0: 希拉里感觉到脉搏在略微加速，据他所知没有人给旅行社打过电话，这证明奥利弗·贝特顿的行程是有人安排好的。他说道，
1: 我都不确定他们是否打过电话。
0: 打了，夫人，过来吧，我拿给你。他拿出火车票和酒店预付凭证，并花了几分钟说明希拉里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前往费斯了。午餐和晚餐时段，卡尔文·贝克太太都没出现在餐厅，赫斯林顿小姐两餐都在。希拉里从她桌旁经过时冲她点了点头，她也回了礼，但没有和希拉里搭话。第二天希拉里买了些衣服和内衣，然后乘坐火车前往费斯。希拉里离开当天，卡尔文·贝克夫人如往日一般步伐轻快地走进酒店，马上被赫斯林顿小姐拉住，后者那纤细的鼻子正因兴奋而颤抖着。
4: 我想起贝特顿这个名字了，失踪的科学家，所有报纸上都有报道，大约两个月前。
1: 我也想起来了，一位英国科学家，
4: 是的，他去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是的，就是他。我猜想，您觉得那个女人有没有可能是他妻子？我去看了登记簿，他登记的地址是哈维尔。哈维尔，你知道的，是一个原子试验站。我认为所有原子弹都无比邪恶，可明明钴是颜料盒中多么漂亮的颜色，我小时候经常用这个颜色。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没人能幸存，我们不该做这种实验。前几天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个表弟，一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说整个世界都可能遭到辐射。
1: 天哪，天哪！
0: 卡尔文·贝克太太叫道。卡萨布兰卡让希拉里有些失望，它就是一个看上去繁荣兴旺的法国小镇，除了街道上拥挤的人群，没有一丝一毫东方气质或神秘气息。天气一直很好，灿烂干净，他在北行的列车上惬意地透过车窗欣赏外面飞逝的景色，对面是

0: 看上去像旅行推销员的一个小个子法国男人。远处的角落里坐着一位一脸苦相、拨着念珠祷告的修女，以及两位带了许多行李正愉快交谈着的摩尔族女人。整节车厢就这么几位乘客。坐在对面的小个子法国男人帮希拉里点了烟，接着两人聊了起来。沿途路过一些景点，他都会指点给他看，还讲了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希拉里觉得他有趣又聪明。你应该去拉巴特夫人，不去拉巴特是不行的。他笑着说，
1: 我会试试的，但我没那么多时间，钱也不够，您知道的，身在国外不能随身带太多钱。
0: 哈，这很简单，让这边的朋友安排一下。
1: 在摩洛哥我恐怕没有能帮我安排的朋友。
0: 哈哈哈，下次您出行，夫人，给我个消息，待会儿我给您我的名片，我会帮您安排好一切。我经常去英国出差，您可以到时再给我钱，多简单。
1: 您真是个好心人，希望我能再来摩洛哥旅行。
0: 对您来说，这儿的一切都很不一样吧，夫人？和英国相比，英国那么冷，整日大雾，让人抑郁。
1: 是的，确实完全不同。
0: 我是三周前从巴黎过来的，对我来说这里也很新鲜。我离开巴黎那天雾很大，还下雨，真是糟糕透了。一到这里就每天都是晴天，不过空气有些冷冽，您也要注意，但是纯净澄澈干净的空气。您离开英国的时候那边天气如何？
1: 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大雾。
0: 是的，正是大雾的季节。雪呢？今年下雪了吗？
1: 没有，还没下雪。
0: 他暗地里有些好笑的想，这个经常出行的小个子法国人一定是觉得跟英国人聊天就要多聊天气才好，所以就不停地谈论天气的话题。他问了一两个有关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政治局势的问题，他很乐意回答，显示出这个法国男人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希拉里瞥了眼对面角落，发现那位修女正不满地看着他。摩尔族女人下车了，又有一些乘客上了车。傍晚时分，列车抵达菲斯。请让我帮你，夫人。希拉里呆立着，身处嘈杂喧闹的车站让他有些眩晕。阿拉伯轿夫试图从他手中争抢行李，他们喊着叫着招呼着向他推荐酒店，他求助地望向新结识的法国朋友。夫人，您是要去加尔欧宫殿对吗？
1: 是的。
0: 好的，那里距离这儿有8公里。
1: 8公里？
0: 希拉里感到害怕。
1: 不在城区里吗？
0: 那边是老城区，我住的酒店在新开发的城区这边，法国男人解释道。不过加尔阿宫殿是旅行休闲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您知道的，那里以前是摩洛哥贵族的家宅，那里有美丽的花园，步行就可抵达未被开发的菲斯老城。看来酒店没有派车来接乘这趟火车来的游客，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帮您叫辆出租车。
1: 您真是善良极了，但是……
0: 法国人用流畅的阿拉伯语跟阿拉伯脚夫说了几句话，接着希拉里就坐上了出租车，行李也被推了进来。法国人还清楚地告诉他该付给贪婪的阿拉伯脚夫多少钱，其他脚夫还吵吵着说钱给的不够，但他用几个阿拉伯单词把他们赶走了。最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希拉里。夫人，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日后您需要我的帮助，请随时告诉我，我会在这里的大饭店住4天。他脱帽行李然后离开了。在离开灯火通明的车站前，希拉里终

雨低头看清了名片上的名字，亨利·劳里埃先生。出租车飞速驶离城区，穿过郊区，开上一座山。希拉里试图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景物，但此时夜幕已降临，除了经过亮着灯的建筑，其他时候什么都看不清。这里会不会就是他这趟旅程的岔路口呢？脱离正轨，步入未知之境。劳里埃先生会不会就是那个劝说托马斯·贝特顿抛下工作、家庭和妻子的组织的密使呢？他焦虑不安地坐在车里的角落，猜想着自己将被带至何处。但是，出租车准确无误地把他送到了加尔厄宫殿酒店。他从车上下来，穿过一个拱形门廊，欣喜地发现自己身处一幢东方建筑内部。这里有长沙发椅、咖啡桌以及当地制的地毯。在前台做完登记，他被领着穿过几个连通的房间，接着走过种满橘子树和各种芳香花卉的露台，爬上螺旋楼梯，最终来到一间舒适的卧房。这一间屋子也是东方风格的，但是又有20世纪旅行者所必需的现代设施。服务员告诉他晚餐7:30开始，他打开行李梳洗了一下就下楼去了，穿过狭长的东方式吸烟室，再次穿过露台，然后上了几级台阶，希拉里来到灯火辉煌的餐厅。晚餐很精致，希拉里进餐的时候，餐厅里人来人往。今晚他太疲倦了，没有精力去仔细观察所有人并对他们进行分类，不过有一两位特别显眼，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个脸色蜡黄的老头举着山羊胡，他注意到他是因为服务员都对他非常恭敬，他稍微一抬头，吃完的盘子就马上被拿走，并迅速端上下一道菜。他稍微皱皱眉，就有服务员跑到他的桌边。希拉里想知道他是谁。大部分用餐的都明显是来放松休闲的游客。一个德国人坐在中间的大桌子边，一个中年人和一个有一头美丽金发的姑娘坐在一起。希拉里觉得他们是瑞典人或丹麦人，还有一对英国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几小堆美国人以及3个法国家庭。用完晚餐，希拉里在露台上喝了些咖啡，外面有些凉意，但还受得了。他非常享受这里浓郁的花香。这一天他很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希拉里坐在洒满阳光的露台上，头顶是红条纹的遮阳伞。他突然觉得这整件事奇妙无比。他坐在这里，假装成一位已经死了的女士，期待着一些戏剧化的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不管怎么说，那个可怜的奥利弗·贝特顿也有可能只是为了散散心，从哀伤中解脱才出国的，不是吗？可能那个可怜的女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对一切一无所知。他临终前说的话其实也可以解释，他想提醒托马斯·贝特顿防备一个叫鲍里斯的人。当时他思维混乱迷糊，于是念了一段奇怪的短诗，还说一开始并不相信。他不相信什么？可能只是在说托马斯·贝特顿就这样失踪了。直到现在都没有暗含深意的指令，没有有用的线索。希拉里盯着下方的露台花园，那里美极了，美丽而祥和。孩子们叫嚷着在露台跑上跑下，妈妈们用法语呼唤责骂着。那个金发瑞典姑娘走过来，在一张桌子旁落座，打了个哈欠。她拿出一支浅粉色的口红，在已经涂抹得很精致的嘴唇上抹了抹，又对着镜子照了照，微微皱起眉头。不一会儿，她的伴侣希拉里觉得那是她丈夫，
但也没准是他父亲，走了过来。他面无笑意地跟那个男人打了个招呼，然后轻声对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显然是在抱怨。男人先顶了几句，然后又开始道歉。那个脸色蜡黄留着山羊胡的老头也从下面的花园走上露台，在最里面靠墙的桌子旁坐下，马上就有服务员跑过去招呼他。听他说完要求后，服务员鞠了一躬就匆忙去准备了。那个金发姑娘兴奋地抓住同伴的胳膊，眼睛直直地看向老头。希拉里点了一杯马提尼，酒端上来的时候，他低声询问服务员，那个坐在墙边的老头是谁？啊，服务员夸张地轻声向前说，那是阿里斯蒂德先生，他非常这么说好像不太好，但确实如此，他非常有钱。服务员似乎因为想到那巨大的财富而叹了口气。希拉里看向远处那位弯腰驼背佝偻在桌旁的老头，他满脸皱纹，干瘪瘦小，老得像个木乃伊。但他拥有巨大的财富，于是服务员们个个殷勤百倍，低声下气地为他服务。阿里斯蒂德老先生动了动身子，眼神在一瞬间与希拉里的眼神交汇了。他盯着希拉里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别处。这个老头不是个普通人，希拉里暗自想着，即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依旧能看到老头眼睛里透出的智慧与活力。金发姑娘和她的护花使者站起来去餐厅了，刚才那位服务员自认为有义务向希拉里做更多介绍，便在收拾完杯碟后来到他的桌边说道，那位先生是瑞典的一位大资本家，非常有钱，地位很高，跟着他的女士是一位电影明星，他们说他是另一个家宝，他非常时尚，非常漂亮，在先生身边为先生增色不少，最经典的情侣组合。但那个电影明星对什么都不满意，他就是人们常说的对这个地方厌倦了，非死没有珠宝店，没有其他贵妇称赞羡慕他的礼服，他要求先生明天带他去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哎，有钱人也不总能享受平和和安宁。他的感慨还没抒发完，就看到有人弯起食指招呼他。他匆匆结束了介绍，犹如过电一般迅速穿过露台。他要求先生明天带他去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哎，有钱人也不总能享受平和和安宁。他的感慨还没抒发完，就看到有人弯起食指，他要求先生明天带他去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哎，有钱人也不总能享受平和和安宁。他的感慨还没抒发完，就看到有人弯起食指，平和和安宁。他的感慨还没抒发完，就看到有人弯起食指。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嘿，嘿，嘿，嘿。

Ja, mega, molim!

射灯灵魂像迷幻，旁人无言多冷淡。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时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空耗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前

乐，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ri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专长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早上好，今天是9月21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流行最经典。老歌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李荣浩的山川以清脆的吉他弦乐搭配大气辽阔的演唱，将山川之大、气势之磅礴完美展现，歌词则将这种磅礴之势拉回到生活，以人们那只不过是崩出山体的泥作为结尾，表达了对小人物生命的深刻洞察。通过对山川的描绘，寓意着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波折，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深深的情感共鸣，

出道多年，唱过脍炙人口的歌，拍过让人潸然泪下的电影，也曾为爱痴狂。一路走来的刘若英，少了点年轻的热烈，多了些岁月的从容。路过各种风景，见过各样行人，她选择拥抱平淡的日常，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营业的日常也如一曲春风，让乐坛有了新可能。动人心弦的好音乐，不需要华丽的技巧，只需要洞察人心的感同身受。

浪漫的情话在传统情歌框架中注入了现代音乐元素，魏佳艺的嗓音既保留了经典的深情，又增添了时尚的灵动。编曲中弦乐与电子音效的巧妙结合，让这首歌既耐听又充满新鲜感。

王天歌的《等风起，等花落》如清风拂面，带来一抹清新治愈。在忙碌生活中，他邀你静听花开风吟，探寻内心的宁静。

王子红凡的高音撕裂苍穹，早安则以刀锋般的说唱劈开节奏，一遇风云，世人方知精灵岂是池中物的嘶吼，两人交织的声线形成冰与火的交响。当这首精灵的 Bridge 段炸响，你是否也感受到血脉奔张的腾飞之力？

念念不忘是张靓颖的一首情感佳作，她用音乐的方式诠释了人们对于美好回忆的执着与留恋。这首歌的歌词细腻而真挚，旋律优美而动人，张靓颖的嗓音更是温柔。

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梅艳芳的这首《焚心似火》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演唱也很有感染力，将热情和激情完美地表达出来。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让人听了之后不禁沉浸在其中。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6%。

0: 低，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
5: 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

0: 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8: 今天正在安排。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

0: 十一金六银三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2: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3: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4: 碰了碰，
3: 来到终点。
1: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3: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中国之声三集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

0: 与坚诚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9: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 93%， 风向东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从西关中桥到新河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从西关中桥到新河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北向东方向，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北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纠结的情感其实早就有了答案，只是在反复试探中让我更加确信了，没必要再委屈自己。有些人真的没有那么爱你，舍得让你难过的人能有多喜欢你啊。真想带你去见见从前的我，这样你就知道你的出现究竟怎样改变了一个人。我追不上从前那个发光的自己了，

第一次看见宇宙是和你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许了我一份白头偕老的承诺。最后一次和你有关的消息是听说你和他的婚礼，我一直在等你，却用最好的年华等来了最深刻的教训。如果再看到当时少年星辰大海一样的眼神，我会提醒自己，别等，别问。

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想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无论我们经历多少情感，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个让你习以为常的人。他像空气，像大地，结结实实地接纳你，让你心里踏实。世间万物皆苦，你明目张胆的偏爱就是救赎。

0: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1: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地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窃

一种快乐的享受。当他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圈。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
也没有弄清生命是

0: 叫逆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0: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是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也可以让你含笑。不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真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封封散发着温馨的信笺，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它会永远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馨和取之不竭的力量。
1: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0: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 有了这分界

0: 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蔽，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正视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正视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 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进来。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越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得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1: 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0: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地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 由经验上得到利益，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

0: 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一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人的灵魂中，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渐渐厉害，结果竟把正式的旋律给淹没了。如果不调和的音键太强，以致音乐不能维持演奏下去，于是这个人便开枪自杀了，或投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掩蔽了。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严肃的动作和行列，向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1: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季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0: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 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庶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 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宁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有人给了我蛋糕，但是我没要。我没要蛋糕，我不后悔，后悔的是我以为糖会一直甜。突然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就是他本身浑身是光，但是有那么一个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和我分手，他说不甘心这辈子就只和一个平庸的男人在一起。我黯然地去别的城市打拼，十年之后事业有成，我依然爱他。我也听说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生活安逸，但是并不快乐。后来我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知道她也会来，我就故意穿得穷破潦倒的，有人觉得很奇怪。我说我要让她相信当年抛弃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她会感觉到幸福一点吧。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想要谈那种普通又踏实的恋爱，就生活烟火气很强的那一种，不必像偶像剧那样夸张的浪漫，也不用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就平常的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有空了去约会看电影，平时看到对方喜欢的东西就买下来，大家都不必刻意做些什么来让对方在乎，因为心里清楚，对彼此来讲，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不完美的，但就是彼此身上的缺点让我们更加的觉得对方可爱，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生活。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